记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
4: 教育是民生之基，更是增进群众福祉、赋能城市发展的核心支撑。今年以来，宁夏市立足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长远布局，持续深耕教育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统筹实施宁夏市第七中学及附属小学、第八幼儿园、河州中学附属小学等多所学校新建、改扩建项目，持续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让教育民生底色更暖，成色更足。
5: 作为宁夏市义务教育提质扩容的重点工程，连日来宁夏市第七中学及附属小学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记者采访时看到，施工人员抢抓汛期晴好多云天气，有序开展室外涂料喷涂、场地平整、室内灯具安装等作业，各项建设工序同步推进。
6: 宁夏市第七中学及附属小学建设项目一号教学楼基本完工，正在进行的是门厅防雨罩的安装，二号教学楼外墙面正时器喷涂及室内窗户玻璃安装、走廊吊顶安装及涂料修补，学生宿舍基本完工，学生食堂正在进行的是消防安装及暖气安装。室外工程主要有操场的沥青混凝土铺设及消防车道道沿安装，截至目前已完成工程总工质量的90%以上，施工人员正在加班加点，整体施工项目有序推进。
5: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为全方位适配新时代素质教育发展需求，宁夏市第七中学科学布局教学主楼、综合办公楼、标准化运动场地以及李化生实验室、英美功能室、信息技术教室等专业化教学空间，配套设施齐全，功能布局科学，办学标准先进。校园建成启用后，将有效填补城东片区优质公办义务教育资源缺口，进一步优化全市教育空间布局。与此同时，宁夏市第八幼儿园新建项目各项建设工程也在有序开展，园区主体建设、室内配套、场地规整等工作压榨推进。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缓解区域适龄幼儿入园难题，持续健全全市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升学前教育公共服务质效。
7: 宁夏市第八幼儿园项目建设项目目前正在施工的是室内的水电安装、消防、自配套的安装工程，基本上安装工程目前已经接近首尾，马上就要结束的就是室内的精装修工程。同时室外工程的附属工程也在同步进行。
5: 同时，宁夏市河州中学附属小学教学楼、示范附小、实验三小等学校改扩建工程也在同步施工中。项目施工方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严把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建设进度三道关口，在抓实校园主体工程建设的同时，同步推进智慧校园打造、校园绿化美化、附属管网配套、安全设施升级等配套工程。全面建成投用后，将实现校园办学功能、硬件条件、育人环境一体化、体制升级。
8: 2026年，教育系统实施6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约2.18亿元，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建成后可新增学位4920个，其中初中阶段1500个，小学阶段3240个，幼儿园180个。目前第七中学及附属小学项目总体进度达95%，即将完工。示范附小改扩建项目、第八幼儿园建设项目均达90%，进入装修收尾阶段。河州中学附属小学教学楼项目达65%， 前河营东路小学教学楼项目达55%，第三实验小学综合楼环建项目进度达30%，各项目均按时间节点平稳推进。
5: 随着一批教育惠民项目有序推进，临夏市全域教育发展格局持续优化升级。下一步，临夏市将提速推进重点教育项目建设，推动在建工程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同步统筹师资建设、教学质量提升、校园文化培育等软实力打造，以软硬件双向提质赋能教育增效，推动全市教育事业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稳步跨越，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外卖骑手穿梭街巷，快递人员奔波配送，园林工人养护市容。长期以来，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一线职工不惧寒暑，默默奉献，是保障城市平稳运行、服务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力量。但该群体普遍存在就餐不便、作息不规律、健康保障不足等难题。为切实回应一线劳动者急难愁盼，近日临夏市总工会推出爱心牛肉面优惠餐普惠服务，并同步开展女职工健康关爱活动，把党委政府的温暖和工会娘家人的关怀送到一线，落到实处。
5: 走进城郊镇齐家村面点培训现场，专业讲师正在讲解食材搭配、卫生把控、调味技巧等基础知识，同时手把手示范揉面、塑形、蒸煮等制作流程。学员们围站在操作台旁，认真观摩，动手实操。有人熟练揉制面团、包制包子，有人细心搓制麻花、点缀花式点心，一派热闹生动的学习场景。学员们也在轻松的实操练习中快速掌握。

0: 握了实用的面点制作技能。
1: 开展本次技能培训，目的就是为拓宽村民就业门路，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今后我们会持续聚焦村民实际需求，多组织家政、烹饪等各类技能培训，坚持以技能促就业，以就业促增收。
2: 以前我们的生产培训班没参加过，后来听说陈教授这样办哈，智能培训班特别好，所以说我就想来参加一下，学习一下新的智能，以后想找工作也爽快一些，工资也稍微高一些。
0: 与此同时，瓦窑村的美容技能培训课堂也在有序开展。本次培训聚焦群众易学、市场刚需的美容技艺，系统讲解面部护理、日常美妆、造型设计等实用内容。课堂上，讲师一边示范发型设计手法，一边讲解按摩力度与操作要点。学员们互相交流实操体验，在沉浸式培训中夯实了技能基础。针对创业就业的差异化需求，培训还联动本地美妆门店、工作室搭建就业平台，打通培训实操就业全链条闭环，助力村民学有所用，稳定上岗。此次培训精准贴合乡村发展实际，切合市场用工趋势，贴合群众增收需求，有效补齐了农村群众的技能短板，让留守村民待业青年逐步出村就掌握了一技之长。下一步，临夏市将持续以群众增收为核心，不断丰富培训品类，优化教学模式，整合优质资源，持续开展多样化的惠民技能培训，让更多群众靠技能稳就业，凭手艺促增收，扎实筑牢群众致富根基。
3: 盛夏七月，沿大夏河而上，水流在阳光下芦苇间尽情流动，漫步在健身步道，呼吸一方清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场久违的约定，穿行在凤凰山的木质栈道，山下城中美景美不胜收，聆听内心的声音，蓝天碧水，云朵飘渺，茂林修竹，感受休闲，远离喧嚣，闲坐于公园之中，欣赏如画美景，尽情呼吸新鲜空气，惬意地享受着慵懒的夏日时光。泛舟湖上看孩童们嬉戏打闹，仿佛置身于风景如画的梦里水乡，花儿的绽放声，风吹绿草的沙沙声，虫儿飞舞的嗡嗡声，这些都是临夏市这块福地的夏日伴奏。这个夏季就来花都临夏市赴一场清凉之旅吧。
4: 夏季是雷电和洪汛的多发季节，因此防汛安全工作任务非常重要，让我们一起学习这些防汛安全小知识吧。一、汛期最易出现的天气，雷雨、洪水、暴风、冰雹。二、防雷常识，室内避雷。打雷时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使用电话上网，应拔掉电源、电话线等可能将雷电引入的金属导线。不要在凉亭、草棚避雨久留，注意避开电线，不要站立灯泡下，最好是断电或不使用电器。室外防雷，外出如遇雷雨，可以蹲下，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下雨时不要在水边、江河、塘渠、水库等洼地停留，要迅速到附近干燥的住房避雨。山体下的路上要注意观察，预防泥石流。不要拿着金属物品，如伞、锄头、铁锹、羽毛球拍、钓鱼竿等，在雷雨中停留。随身所带的金属物品应该暂时放在五米以外的地方，等雷雨停后再拾回。雷雨天气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或活动，不宜停留在游泳池、湖泊、海滨、水田等地和小船上，不宜进行室外球类运动，不宜骑自行车。当感觉到身体有电荷时，如头发竖起或者皮肤有显著颤动感时，要明白自己可能就要受到电击，应立即倒在地上，等雷电过后呼叫别人救护。防汛常识一、汛期气候多变突变，常会出现打雷、闪电、大暴雨、冰雹、龙卷风等灾害性天气。二、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及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三、要经常收听天气预报，密切注视天气变化，了解掌握灾情预报预测，做好防洪自护。 要认真学习有关汛期防灾抗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四，不当易发生山洪、河西边沙滩低洼处区域游玩逗留。五，不当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或危房里活动停留。六，不当溪河、池塘、水库等水域戏水游玩。七，需过溪河要找桥梁通过，不要涉水过坑、过溪、过河，更不要冒险抢渡溪河。八，不到小溪、河流等水域捕鱼玩耍。九，遇到灾害性天气尽量不外出，已经出门在外的要寻找安全的地带避灾自护。十，途中遇险时不必惊慌失措，应迅速进行避险自救或寻找求助求救的办法，不能冒险行事。
0: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临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临夏市政府门户网，或者关注临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在新临夏 APP 同步收看临夏市新闻。
5: 交通安全歌。
6: 那骑车需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7: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8: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9: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10: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11: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8: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11: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听到它。
5: 留守儿童。
12: 恭喜妈妈开宝，幸福。
13: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1000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14: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秀峰，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15: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16: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17: 宠阿飞，宠阿飞，你在思念谁？
13: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3: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5: 爸爸爸爸，人行道上有红灯。
6: 空空的马路上哪有车啊？男子汉不怕，跟爸爸走。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请教会孩子走好人生路。出行安全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同时也是尊重他人生命的体现，是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文明交通，从我做起。
8: 交通安全歌。
9: 那骑车须满12岁，那曲折进食有危害，不带人不超载，安全骑车它不多快，骑车不进汽车道，攀扶借力它不可靠，交通安全是最重要，事故它不分老和少，人人生命都珍惜，安全健康那最重要。
10: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

0: 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 从小到大，
2: 从小到大，
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2: 妈妈是我们
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3: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4: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5: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6: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7: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6: 妈妈
8: 妈，
9: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1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1: 年轻时，
12: 下班了，下班了，
13: 走了，走了。
14: 王海，走，喝酒去。
15: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14: 傻呀，你下班了，
15: 不弄完呀，不踏实。
11: 十年后，
14: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5: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14: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5: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11: 二十年后，
16: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5: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6: 我也行。
15: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6: 嗯，师傅，我明白了。
1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7: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8: 走吧，上课去啦。
19: 嗯。
18: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19: 晚上回来再倒吧。
18: 哎，等我一下呗。
19: 干啥这么着急啊？
18: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17: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19: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18: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19: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7: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19: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7: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20: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21: 公益事小，公益事大。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原油市场到了，有号北下车，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5: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5: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6: 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叫做
1: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爸爸，那是什么？
10: 那是麻雀。
9: 爸爸，那是什么呀？
10: 那是麻雀。
9: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0: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11: 有一天，爸爸老了。
12: 闺女啊，几点了？
11: 一点了。
12: 啊？几点？
11: 一点了。
12: 什么？七点了？
11: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爷爷，我去接花。
7: 哎，好的。
8: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那是你，无常献血者。对于献血，你不曾犹豫，因为你知道，这不仅意味着你的血液会延续给另一个生命，而且这更象征着爱的传承。生命是绿色的，但有时确实嫣红。嫣红的血液像七彩的阳光，它撕破病魔布下的层层阴霾，把一丝丝人间真情描绘成美丽的画卷。鲜活的血液在你体内欢快地流动，像灿烂的花，像耀眼的火，裹着你跳动的心，带着你的体温奔向另一个生命。有一种精神打破界限，彰显民族力量；有一种精神催生坚强，编织生命辉煌。啊，无常献血者，你是爱的使者。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因你无常献血，故你荣耀一生。

是谁一次次站在献血的行列里，让鲜红健康的血液缓缓淌进他人的躯体。我们都知道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 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的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 爷爷，我去接花。
5: 哎，好的。
0: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炎炎夏日，气温攀升，很多人会在高温天气里穿得少一点，比如说短裤、背心、凉拖，认为这样穿会更凉快。那其实在天热的时候穿得太少反而会更热，还可能因此晒伤。这么说是因为覆盖在人体表面的皮肤，它有调节体温、代谢等多种功能。那在我们的皮肤上有几百万个毛孔，每天排汗大约1000毫升，而蒸发汗液又可以带走热量。那当我们皮肤的温度高于气温的时候，露出四肢、后背等有助于散热。那外界温度如果达到33度，人体就会感到闷热。当外界温度达到36度，那接近人体核心温度，辐射散热就会大大减少。当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37度的时候，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全靠出汗来完成。此时我们的皮肤不但不能够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的环境中吸取热量，因此穿得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反而会使人感觉更热。那穿得少还会让我们的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灼伤的可能性。在气温高、太阳毒的时候，建议大家穿宽松的长衣长裤，以此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为了便于汗水蒸发，夏天我们应该穿吸湿性和透气性好的衣服，尽量选用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天然纤维制品。那除了穿得太少以外，以下几种衣服也会让我们越来越热。第一种就是过于紧身的衣服，夏天穿紧身的服饰，尤其是胸部、腰部、袖口等处都有松紧带的款式，那这样的衣服容易造成闷热，影响呼吸和排汗。第二种衣服就是材质不透气的，外衣贴身穿要耐磨轻薄，透气散热，对皮肤没有刺激。有些雪纺料子看着薄，其实透气性和吸湿性会比较差，非常闷热。那化纤布料虽然轻薄，但是吸水性和透气性都不太好，汗液很难通过衣物蒸发散热，因此穿着并不凉爽。第三个就是选错颜色。有实验显示，短时间暴露在户外阳光下时，穿白色衣服更凉快。如果是长时间暴露于户外的阳光下时，穿红色衣服更凉快，黑色刺之。此外，颜色也影响心情，红色使人血压升高，兴奋烦躁，黄色使人心烦意乱，夏天人更容易烦躁，建议大家尽量避开这两种颜色。那夏天高温的环境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穿对衣服为自己制造一些凉爽。那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会有一个科学的穿法。首先就是常备一件薄开衫，外出紫外线太强的时候

0: 来防晒。进入室内空调温度太低的时候，可以穿上防止着凉。第二就是遮阳帽，首选宽边的。第三就是内衣要穿宽松的，透气性好的，吸湿排汗，能够减少汗液对皮肤的刺激。第四就是裙装会宽松舒适一些，有利于通风和汗液的排出，比裤装更凉快舒适。最后就是尽量不要穿薄底的凉鞋，也不要穿细带高跟凉鞋和夹脚凉拖，应当选择底厚带多的鞋，不仅增加舒适感，还能减缓地面对脚部的冲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夏夜相遇，寂静的柏油马路上，他朝我迎面走来，我本以为就此擦肩而过，没想到他睁开闪亮的电眼，瞬间一阵炫目，眼前花白一片，叫人无法直视。如果一切能再重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夜间行车请不要滥用远光灯。
2: 留守儿童，
3: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4: 收听妈妈海报，天赋。
5: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千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6: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俊博，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7: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
8: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9: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10: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绿水青山

0: 就是金山银山。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甜甜你让一让好吗？
1: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6: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7: 先生你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8: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0: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8: 哎，闺女啊，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7: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啊。
8: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9: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7: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啊，我给你拍张照。
3: 好。
8: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7: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8: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0: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

0: 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地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 。

0: 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3: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4: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刚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2: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0: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

0: 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

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

0: 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 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

0: 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 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野火！
14: 怒放野火，烟雨再走，
15: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3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5: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 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计分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4: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5: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巨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他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它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抽回它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它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 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商不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 3.1， 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他在做饭的时候，他做错了一道菜，他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他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的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他现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了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手机这个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就是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强，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保证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个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柜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6: 好的，
7: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我说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 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4: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5: 啊、对，
4: 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儿，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5: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居心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居心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成绩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机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了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

0: 那是怎么说的？
1: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4: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5: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4个校门。那么这个4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4: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6: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4: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7: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4: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8: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

0: 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2: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3: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4: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5: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6: 这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儿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之余，别忘了多留个心眼儿、认准正规渠道查询，当面去签收核验身份，不轻信任何提前收费的电话或者链接。那收到通知书是喜事，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能够真正算落袋为安。
7: 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素不相识的人下过一单不用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横州，一场远程买单爱心接力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进行。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了许多陌生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与此同时，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因为消费者来购买浴巾、毛巾等生活用品寄往横州，主动地把仓库里能立刻拿出来的物品都装进纸箱，跟随顾客的订单一起寄往灾区。善举被广泛传播之后，更多网友前来下单，请店铺代为寄往横州。线上的暖心订单寄往横州，隔着山水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听听背后的故事。
8: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9: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

0: 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30左右，因为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再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到现在还在加班。
1: 青青的老家就在衡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0: 我们想把我们家乡的这朵茉莉花的话推到全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茉莉花。8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客户进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是想着说来店铺支持。
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顾客来自四面八方，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还有一些说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也有客户下单后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0: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下单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今天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他叫我们发那个小茶，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0: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啊。我妈妈这边的话种有数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1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我也纠结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1: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衡州。7月9号下午，广东汕头青博森宇的店主黄顺贤正在处理网店的相关工作。客服反馈，有顾客购买一次性用品后，要求把收货地址改到广西衡州。这是一家刚开业3个月的小店，主营一次性浴巾、毛巾等产品。
2: 9号那天下午嘛，不是好几个来买，然后他们就说，是要改地址，然后一看是广西衡州的，然后客服这边的话就问他是不是发往那个广西衡州刚发洪水那个地方啊？他说是。
1: 在此之前，黄顺贤也想过捐赠，
2: 我其实也想捐，但我在网上啊各种渠道找了，我找不到一个就是让我信得过的地址嘛。虽然我们捐的东西不多，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那里，然后特别是发洪水，一次性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他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捐物资，然后我又问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捐，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快点去看一下我们那些一次性浴巾、毛巾啊，还有内裤，我们大概能抽多少出来，我们就一起弄过去。
1: 货架上纸箱里能拿出来的现货，黄顺贤和丈夫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清点打包，还在纸箱上贴上了一张醒目的粉色纸条。
2: 就是在清点那些物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个纸贴到那个箱子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就想着说尽自己能力去做这个事情的嘛。
1: 有顾客把黄顺贤倾囊相助的举动发到网上，更多网友来店里下单，请他代为寄往衡州。10多岁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黄顺贤曾为上大学发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得以读完大学、工作、结婚。曾经被帮助过的女孩，有能力时也伸出了手，伸出的手被更多陌生人牵住，善意一次次被回应。
2: 最近那些人都让我觉得，哎呀， 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存在，觉得所有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的话，真的可以让人有想好好生活、好好体验人生。

0: 的一种念头。
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一箱箱贴着救灾物资的纸箱，隔着一道道山水，把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洪水冲毁了花田，却冲不散人心。有人默默下单，有人清净库存，善意就这样一站一站的接续传递。生活的恢复还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呢要重新组织。但是有了这份惦念，杭州的茉莉花一定会迎来新的花期。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暑假来临啊，暑期来临，有人呢已经在路上了，有人呢还在规划行程。平时买火车票常规预售期含当天呢只有15天，对于想要提前规划行程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些赶。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一条好消息，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火车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一项服务主要是针对哪些人群？将对我们的购票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3: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
4: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3: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5: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3: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6: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

通短途和先到先得两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

0: 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预期为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0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 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1: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可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 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2: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地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3个多小时。 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5: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
6: 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7: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
5: 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
8: 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 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
0: 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0: und dass dabei die langfristigen immer in den Hintergrund geraten.
1: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2: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 0.75%， 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 15%， 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1: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喝果汁会认 NFC 果汁吗？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的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啊，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了。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地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5: 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6: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5: 就说白了，就是一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6: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100%橙汁、100%葡萄汁、100%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

0: 而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1: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0: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1: 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啊，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0: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充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1: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0: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1: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0: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1: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0: 对，
1: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0: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1: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0: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 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

0: 这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增色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新规的一个执行落地，再到优化呢，我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播阮蓉蓉，欢迎您的收听。今天带来的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可以从这份清单开始。从前想爱许多人，如今决定最爱自己。从前总觉得需要在各种关系中获得认可才能安心，如今却越来越觉得世界终究是自己的，与他人对你的定义并无关系。别人喜不喜欢我，那是别人的事，而我喜欢自己才是我一生的课题。当你开始爱自己，就会极具人格魅力。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可以从这份清单开始。首先，照顾身体，沐浴、刷牙、穿干净的衣物，治疗你忍了很久的小疼痛，认真削一个苹果，皮尽量不断，观察自己的注意力，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静静地听一首安静的歌曲，停下手中的活，休息15分钟，找一个你信任的人聊聊天，把我必须换成我选择，心里默念3遍，把焦虑的事写在纸上，折成飞机夹在书里，早早入睡，或尝试睡一个不设定闹钟的懒觉，泡一个暖暖的香喷喷的澡，站在窗边认真观察一棵树，用3句话形容它，发挥想象力改造一件旧衣服，如把不穿的衬衫做成帆布袋或者是杯垫，可以用自己的右手写一下自己的名字，然后笑一下，整理一个抽屉，只整理一个，放一些收集的小物件，给自己留一段白天可以打盹的空隙，做力所能及的善事，真切感知自己拥有温暖他人的能力，假装是游客，重新打量你住了很久的街区，把手掌放在胸口，闭上眼睛感受，认真刷牙，刷满2分钟，感受泡沫在嘴里慢慢散开，如果预算允许，去做个身体按摩或者是脸部护理，接受身体上的爱，拥抱、牵手，被紧紧抱住，尽可能多的放声大笑，看一张最喜欢的照片，高兴时像孩子一样蹦跶几下，花点时间把最近的烦恼跟宠物唠叨唠叨，去美术馆或博物馆定期看看艺术，听听你的舒适音乐播放列表，有意识地感受自己的呼吸，回想今天做对的一件小事，哪怕只是按时出门，吃东西时不看手机，认真穿一双舒适的袜子，感受脚趾被包裹的温柔，把脑子里反复播放的担心编成一

0: 首跑调的歌哼出来，挑一个小时候爱吃的零食，今天买回来吃一下，看搞笑视频能笑出眼泪的那种，为自己每天的非独处时间设一个期限，看向身边的物件，给他们命星名字，记录不同颜色的夕阳，改变与自己对话模式，多喊出自己的名字，对自己承认我其实有点累了，然后停下来，找一个可以靠的地方，把整个后背贴上去放松，找一个你可以毫无顾忌放声大哭的地方，不要太乖，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拒绝，把今天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一个瞬间放在心里重放一遍，一天结束后可以写个小小总结，面对负面评判时保护自己，客观吸收不内耗，允许自己今天不够好，并把这种状态当作一种体验，对自己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剩下的明天再说，与其被定义不如自定义，在这样的心态中，你会发现自己夺回了敢做自己的空间与胆量，做自己忠诚的战友，去体验生命而不是演绎完美，千千万万次爱自己，一生如此。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阅读时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1: 今天是休息日，好想出去玩一会儿啊，可是8点钟我就要去老师家学钢琴了。
2: 乐乐，你快点儿，要迟到了。
1: 来啦。
2: 乐乐，下午学美术课的彩笔我给你放桌上了啊，别忘了带呀。
1: 知道了妈妈。
2: 乐乐，别看电视了，早点睡觉，明天上午还要去学书法呢。
1: 好的。
2: 乐乐，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你怎么还玩啊？赶紧复习功课去。
1: 妈妈。
2: 乐乐，快起床，到点上学了，今天升国旗，要早到校啊。
1: 妈妈，我好累啊。
3: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4: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圣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5: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爸爸，那是什么？
5: 那是麻雀。
7: 爸爸，那是什么呀？
5: 那是麻雀。
7: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5: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6: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6: 1点了。
4: 啊？几点？
6: 1点了。
4: 什么？7点了？
6: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想今天呢，在这个联合报的50岁生日，很荣幸请到两位，两位要这个很难得的合作，合唱一首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带来什么歌曲？
2: 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好，掌声欢迎张惠妹、张学友。
2: 谢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王希元。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4: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大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

0: 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的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3: 1点了。
4: 啊？几点？
3: 1点了。
4: 什么？7点了？
3: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2: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3: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4: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5: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4: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听。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寞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北京时间23:00。
1: 我是执法队员恒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0: 及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记者今天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了解到，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您好，请介绍一下新闻发布会的详细情况。
1: 好的，我现在正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到目前这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那灾情发生后，彭水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字等属地救援力量200多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检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事故发生后呢，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防空应急救援总队等13支专业力量，683人赶赴现场开展救援。那市级还调派了工程抢险安能队、隧道救援中建队等等救援力量快速支援。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装备在现场作业。早前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彭水当地划分了核心救援区、外围管控区，排查疏散附近人员，调运救援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针对危重重症伤员实行1人1案1团队专项救治，对轻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我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好的，赵聪聪。此刻提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9.05%，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照例又带来了一本文学期刊，它就是2026年第三期的《十月》杂志。本期《十月》开篇就是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首联弹》，这也是本期节目我想重点给您推荐的作品。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的70后作家，十一峰的作品以新京味风格著称。如果翻开他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写的都是北京年轻人的恋爱和日子，语言幽默俏皮，京味十足。对此，十一峰曾解释说，北京作家有种天生的优势，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的高度一致，所以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天然带着一种目光向下的市井生命力。他说他曾听余华和苏童说过，他们南方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需要翻译的，需要先把自己的意思从方言翻译过来再写下来。哪个好不好说，他说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能更自如一点，畅快一点，但经过翻译的语言也许更准确更凝练，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多过了一遍脑子嘛。有没有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17岁就开始发表小说的十一峰，说起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曾提到过一个35岁转向之说。他说，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期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特殊性。然而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十一峰的叙事技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时，他发现很容易被我这个人称限制住，很多人物因此写不了。他说，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到2018年，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30-40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十一峰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十一峰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十一峰创作出新作《四首联弹》。《四首联弹》的故事并不复杂，它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首联弹而结缘，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别离与重逢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部刊发于十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 可以说延续了石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石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不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石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友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石一峰自己怎么说。
1: 小说《四手联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说像海上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石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十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灵站住，手指像过电般随着旋律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3: 哎，弹得怎么样？
4: 还行，
2: 玄灵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黄长脸汉子，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 原来是个锈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4: 进来吧。
2: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灵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顶楼窗边的阳光泼洒了她一脸，朦胧不知长相。她两手放在膝盖上，仿佛仍在用劲儿，灯芯绒裤子都抓皱了。
4: 来啦。
2: 周教授掐了烟，没看老庞和玄灵。老庞捅玄灵背，
3: 哎，叫奶奶。
4: 你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3: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4: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3: 周老师，您教训得很是。
2: 老庞垂手，周教授这才对玄灵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4: 刚才听见了吧？她弹得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2: 玄灵就说，
4: 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2: 那女孩默默起身，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他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灵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玄灵却将大团的阳光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他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
4: 还弹那首吗？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弹就好了。
2: 玄灵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
4: 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
2: 周教授对玄灵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
4: 能感受到差别吧？她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2: 而他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
4: 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
2: 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煤气灶修好了，原来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

0: 周教授干脆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
1: 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
0: 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人。圈子里对周教授的傲慢早有疯传，不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外面传来了悉悉嗦嗦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他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于是悄悄起身退出了那间家庭教室。但一出门他就被吓着了，只见那位父亲正按着女儿的头，将他的半张脸贴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父亲一下接一下的按，仿佛要将女儿嵌进墙体才罢休。巨大的手，小小的脸，天地被笼罩，被施虐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是老庞先发出来的，他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2: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0: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显得局促而怯懦，竟然还试图对老庞挤出笑来，这让老庞愈发鄙夷，所以他不依不饶，话也更狠了。
2: 是人吗你？你们家也是个姑娘？
0: 背后门又开了。
1: 哎哎，你们俩多大了？
0: 周教授的质问声传来，那位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站好，捋了捋衣服下摆才说：
2: 对不起，不该打扰您，可刚才他说他不想弹琴了。
1: 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弹琴
2: 呢。没有，要不你问他。
0: 父亲口吻笃定，但一扭头女儿却不见了。那女孩又像个隐身人，眼皮子一眨就消失了。
1: 你何必呢？
0: 老庞很想劝劝那位父亲，别让事情再难看下去了，大人无所谓，姑娘还小，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感有尊严。但当他再度走近对方，打算先劝那位父亲去防盗门外等女儿，

0: 却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半人来高的多层鞋柜再次摇摇欲坠，这回两双皮鞋都掉出来了。周教授这屋里除了钢琴，什么东西都年久失修，经不起两个男人的合力撞击。老庞下意识地抵住柜子，以免他拍在自己脚上。那位父亲又蹲了下去，顺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改锥来。场面变成了毫无艺术气息的木工劳动，而在这个领域，另一位父亲获得了主导权。他勉励老庞：“
1: 顶住，再坚持会儿啊！”
0: 趁机迅速查看了柜子腿儿，而后跑向厨房，拿来了锤子和钉子，不光要把歪掉的那条腿钉牢，其他三条腿也松了，需要紧一紧。
1: 好了，幸亏发现的早，没在换鞋的时候砸着人呢、啊。
0: 老庞也暗叫好险，倘若这柜子日后砸到周教授，就老太太那个身板，后果可不堪设想。连周教授也凑近过来，哎呦一声。
2: 哎呦，这是有年头了，老晃悠。
1: 可不，木头是好木头，多下两根钉子跟新的一样啊。
0: 那位父亲谨慎地用锤子敲击着钉子头，打出了均匀而稳健的节奏，他干得全神贯注。又居然他的劳动还有了伴奏，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琴声，还不是一个人独奏，而是两人合奏，弹的是D大调卡农，最常见的入门曲目，比舒伯特小夜曲更加脍炙人口。当年玄龄刚学琴不久，附小的老师带他练过这支曲子的四手连弹版本，其目的是通过配合找一找乐感，全当那些练习曲之间的休息。而此时与他合奏的是谁，虽然不用猜也知道，但还是令在场的人都有些疑惑，甚至这还不只是两个女孩的合奏，第三个演奏者是那位手持锤子接替老庞用肩膀抵住鞋柜的父亲。他叮叮当当给女孩们打着拍子，使他们的演奏比寻常卡农慢一些，沉一些，出其不意地庄重了一些。老庞还记得那天周教授的反应，他半仰着头，两眼微闭，顺势点上了一支烟。屋里的琴声小了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
2: 别停。”
0: 卡农循环往复，周教授手上的烟雾随着律动曲折升腾，造型抽象。半晌，他笑了：“
2: 有那么点意思了。”
0: 那天告辞下楼，老庞父女二人走向家属院外去拦出租车。
3: 对了，闺女，刚才那段四手连弹是你的主意？
2: 我说他们打他们的，咱俩来一段吧。
3: 哦，你觉得他可怜？
2: 不，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个朋友呢。
0: 玄灵难得认真地说。原来可怜的是玄灵，在学校里他没空跟同学玩，即使跟学乐器的孩子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水平差得太远。老庞默然，半晌又问：“
3: 那跟他算朋友了？”

0: 玄灵撇嘴，
1: 别老塌塌的，人家有名字，他叫张明明。
2: 刚刚这段细腻又极具张力的片段，为我们拉开了四手联弹的故事序幕。一次拜师求学，让天赋耀眼的玄灵和安静内敛的明明意外相遇。课堂之外，是两个家庭的巨大反差。而这场温柔又充满反差的初遇，仅仅是故事的开端。这一曲意外合奏，让两个境遇天差地别的女孩结下羁绊，开启了长达20年的相伴与纠葛。天赋出众、一路顺遂的玄灵，真的能守住热爱、奔赴理想吗？笨拙努力、身处困境的明明，又能否挣脱现实桎梏，寻得属于自己的光芒？天赋与努力，孰轻孰重？阶层的差距能否被热爱填平？在日复一日的琴声拉锯、人生取舍中，他们会走向竞争对立，还是彼此救赎、双向成全？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朴树带来的歌曲《平凡之路》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十月刊登的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首联弹》。让我们回到故事。在玄龄学琴几年之后，他钢琴界的杜普雷，下一个王羽佳之类的称呼已经在圈里传开了。周教授和家里人倒是沉得住气，严格控制玄龄抛头露面的次数，有意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他们精挑细选，把宝压在一场声势浩大、堪比肖赛柴赛的全球性赛事上。全家上下像备战的军队，从演出曲目到演出服装都精心设计准备，就等着玄龄横空出世，给音乐界一个震撼。现实中一切按剧本推进，两轮初赛，玄龄毫无悬念地排在钢琴组第一。然而在关键一场比赛的前两天，玄龄却病倒了。他能否顺利完赛，大赛冠军花落谁家？请继续欣赏十一封的小说《四首联弹》，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今天是比赛日，确切地说是中国区预赛最关键的一天。此前已经进行了两轮初选，玄龄毫无悬念地排名钢琴组第一，尤其在奏鸣曲自选环节，甚至拿到了开赛以来的首个满分。当分赛场的赛程结束，该淘汰的早早淘汰了，回家了，排名前几位的选手才有资格到大剧院音乐厅表演完整的协奏曲。就在这一天，所有评委，特别是由世界著名演奏家组成的观赛团，将会悉数出席。针对这一天，周教授给玄龄定了曲目，他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和肖邦第一之间反复斟酌，最后舍第二而选第一。他还说动一位前秃顶后披肩的指挥家，破例为青年乐团执棒。洪都送来的精绣暗纹立领长裙早已熨好，肃穆地挂在玄龄的卧室。经过这一天，他就要像庞公那身藏青中山装一样，成为这个家族压箱子底儿的纪念品了。为了这一天，老庞还在大剧院附近的威斯汀酒店订了个套间，供玄龄后场以及赛后接受采访使用。总之万事俱备，他们等待着东风吹来，天才诞生。天才走过了漫漫长路，但自从他迈出第一步起，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母亲锦云脑袋清楚，指出了当务之急，甭管怎么样，先把体温压下来，高温会影响听觉，会干扰手指的灵敏度，尤其会严重消耗体力，导致玄龄无法撑下整首协奏曲。事不宜迟，给医生打电话。协和有位内科专家是老干部乐团的票友兼庞公的乐迷，指导他们按照最大剂量给玄龄服了退烧药，同时辅以捂被子、敷冰块等物理降温手段。 此刻大家仍然有个信念，就是只要玄灵恢复正常体温，登台坚持一个小时，顶多再加上十几分钟的调音和谢幕，那么所有计划还能照常进行，注定的一切也必将发生。这个信念来源于对玄灵的信念，

0: 哪怕不在最佳状态，他也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多么的不普通，多么有资格被定义为天才。上述信念又汇聚成一个信念，十几年呐，都是为了这一天，等待这一天，扛过这一天，超越这一天，这一天之后将是崭新的每一天，所以拼了，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很久以后，当老庞终于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自省，才怀疑他和别人一样都陷入了魔怔。或许他们早就魔怔了，这一天只是集中爆发，玄灵仍然没有降温。
1: 爸，我今天可能不行。
0: 老庞和妻子锦云对了对眼神，妻子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力驱动着他转向女儿，一字一顿道：“
2: 哎呦，闺女儿，你今天必须行。”
0: 然后他们撇下孩子，也不理会无法放空满嘴车轱辘话的庞公，分头拿出手机来，吃药不管用，那就只能上医院打退烧针。根据他们的需求，专家还给出过这个最后方案，前提是必须尽快，以免错过比赛。还好根据国际音乐赛事通行的姓氏首字母排序原则，玄灵被确定在下午第一个出场，上午还有时间，时间将将够。然而雨已经落下来了，窗外一个炸雷，吓得老庞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至于退烧针到底没打上，该打点滴了。除了点滴，还有呼吸机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发烧早知道，但没想到孩子已经虚成了这样。大夫罗列着诸多令老庞心惊肉跳的可能性，勒令他立刻去办住院。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老庞了，更由不得其他人。而直到开赛前的最后一刻，锦云和主办方还在期待着与天才相配的奇迹，坚持让乐队上台调音，虚席以待。但此举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尴尬，给人的印象是评委和演奏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选手诚心放了鸽子。后来关于那场赛事的报道中，被转发最多的一张照片变成了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伊扎克·帕尔曼对王宇家茫然的耸肩。那也注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了玄灵缺席的影响，此后仓促登台的第二位选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失误进而又传染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选手身上，结果唯一保持正常水平完赛的是此前积分垫底的明明，他以贝多芬第五获得了中国区冠军，那首协奏曲又被称为皇帝。在老庞的脑海中长久地闪回着这样一段蒙太奇。特护病房里奄奄一息的玄灵正在输液输氧，与此同时张明明则端坐于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中央，指尖澎湃着恢宏的共鸣。

恍惚中，张明明还幻化成了玄灵的模样。两人一样年纪，一样身量，还穿

0: 之路会一帆风顺，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也别磕在起跑线，绊在第一步啊，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甚而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其背后的宿命感。锦云就先磨怔去吧，反正这是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磨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两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坐卧不安。玄灵不摸琴了，不仅病假期间不碰那台施坦威，再回学校也不去琴房了，这可是自开蒙以来未曾有过之先例。十岁那年他得了过敏性皮疹，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但在漆黑的卧室里琴声都没断过。现在可好，他聚坛了，罢工了，他照常吃照常喝，也照常聆听这个音乐之家其他三口人的独奏或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症，哦不，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他们失落、空虚、惶惑，还深陷于百爪挠心的猜疑，乃至岌岌可危的恐惧。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原来此前多年生活全是被玄灵敲在琴键上的十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他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这也是天才的特权。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被医治的条件。
1: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2: 哎，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1: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0: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老庞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位长辈的话，玄灵有可能听进去，就是那位古怪的老太太。毕竟很久以前，连他这个爹也自觉跟他们是两路人了。又令老庞欣慰，周教授貌似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 父女俩

0: 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1: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0: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奇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它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1: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0: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1: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0: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1: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2: 要没迈过去呢？
0: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玄而又玄，一个半懂不懂，没辙就没辙，没辙还没辙的那么高深莫测，这是老庞的第一反应。而事后的事后，老庞暗自思量，周教授的话是否安慰了他，激励了他，并蛊惑着他继续相信玄灵，等待玄灵，期望玄灵呢？有些说不好，他也说不好，自己那时是否错失了一个机会，让玄灵以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到底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挣脱不掉的成长桎梏。故事里的人心起伏，境遇反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精准戳中了现实的内核。有人坐拥万众艳羡的天赋，却被困在盛名与期许的牢笼里，慢慢弄丢了最初的热爱。有人资质平凡，步履缓慢，却凭着踏实坚守，接住了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

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理念与成长底色，也让我们认清，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933年，在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推开积满灰尘的金柜，12座藏经柜里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纸卷泛黄，尘灰风机，但是字迹清晰可辨，字体古朴庄严。这位高僧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座地僻人稀的古刹里，竟藏着一部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藏经。它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这部大藏经世人称之为赵城金藏，从它被发现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那么赵城金藏如何在乱世当中幸存？面对日寇觊觎，广胜寺僧众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一位从县长皈依佛门的高僧，又如何以智慧与勇气守护这些国宝？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5000多卷经卷又将何去何从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宝颠沛录，赵城金藏的烽火传奇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3年，范成法师在山西赵城广胜寺意外发现12座藏经柜，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消息传出之后，日寇觊觎已久。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人员开价22万银元收买，遭断然拒绝。日本僧人再访，每试尺1银元高价，再次被拒。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占领赵城、洪洞、广胜寺被重重包围。危急时刻，广胜寺住持利空法师力主将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弥陀殿保护，又巧妙拒绝国民党李默庵、阎锡山的要求，将经卷藏于飞鸿塔内，弃死通道，对外宣称已经运走。然而1942年春，日军通知要登飞鸿塔观光，利空法师心急如焚，他最终决定请八路军保护，连夜赶往赵城抗日县政府。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山路连夜赶往10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县长杨泽生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利空法师，利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鸿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臣、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建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当时在霍山附近活动着一支八路军队伍，叫太岳军区。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建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利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3月18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号农历3月13夜里行动。1942年4月下旬的一天，时任太岳军区二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的王万荣被紧急召唤到军分区，一见面，司令员李明如就问他们是否知道唐僧到西天取经的故事。连同先一步到达的基干营教导员刘一新、副营长罗志友都一头雾水，他们只是使劲儿地点头。李明如诙谐地说，这次任务是当一回唐僧取经，急行军170里山路，务必在4月27号到达霍山，转移赵城金藏。任务布置完毕，连队马上集合出发。为了这次行动，军分区派出了基干。

暗营一个连的兵力，带队的是副营长罗志友和王万荣，县游击大队做配合，负责抢运现场和周边对敌警戒，县长杨泽生坐镇郭家杰村转运站统一指挥。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27号下午4时左右到达一片桃树林驻扎，这里距广胜寺只有20多公里，部队就地休息，一是等待侦察员回来报告情况，二是等待天黑执行任务。与此同时，山下正上演着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在赵城县委县政府的布置下，当地民兵在山下村庄活动，造成声势，并故意放出风声，游击队要攻打距广胜寺西南15华里的明江村日寇据点，从而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天一擦黑，连队马上行动，悄无声息地来到广胜寺周围。这时配合行动的游击大队也部署完毕，他们埋伏在通往广胜寺3条必经之路的两旁，密切注视着几公里之外的日寇据点。在广胜寺内，利空法师早已率领众僧把经卷从飞鸿塔里传递出来，堆放在院子里。飞鸿塔的整体造型为8角13级，塔身通高47米，全部砖砌，塔内楼梯陡峭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行，两人无法错身。1至3层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两旁没有扶手，只有每隔一定距离砌在墙壁上的凹槽，供人攀爬时着力。这些爱国爱教的僧众，就是从这狭窄陡峭漆黑的通道里，凭着感觉手手相传，把几千卷经卷快速地传递出来。夜里10时左右，广胜寺里影影绰绰的一大群人紧张地忙碌着，4、5个人的小分队一队接一队地出了寺院，个个猫着腰，背着沉甸甸的包袱，沿着寺院后山的羊肠小道急匆匆地往东北方向赶去。这群身背包袱的队伍前往的目的地，便是5公里开外的这次行动的转运站郭家杰村。而在郭家杰村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驮运队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一队两队小分队源源不断地到达这里，大伙儿来不及歇脚，又匆匆地往回返，继续搬运。每当一个小分队到达转运站，等候在这里的党员民兵就立即迎上去，帮助卸下包袱，装筐，挂上驴背。一些群众忙着给走了10几里山路的同志们端上茶水，递上毛巾，也有一些群众给等候在这里的毛驴拿来草料。大约凌晨2时，原来隐蔽在广胜寺附近交通要道旁边的八路军开始撤退，而在郭家杰村的转运站，最后一批物资也已抬上驴背，在夜幕的掩护下，一头头毛驴驮着满筐的东西往大山深处，往地委机关驻地安泽县抗疫村进发。原本打算一场恶战的经卷转移，不费一枪一弹，未伤一人一马，在敌人不知不觉当中悄然地完成了。将经卷运走之后，县长杨泽生还特意给利空法师写了一个借条，借条上加盖了赵城县抗日政府的县印和县长名章，以便日军追查时可让众僧人推卸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果然不出所料，日军闻讯之后立即到寺庙兴师问罪。利空法师早已躲藏到寺东的吕祖洞里，日军没有抓到利空法师，便将20多名僧人捆绑抓走了。利空法师一直在黑暗潮湿的洞里躲藏了3个多月，后来前往兴唐寺避难。4月28号清晨，经卷安全到达地委机关所在地安泽县抗疫村，由地委秘书长曾远安排，暂时存放在机关院内的北房和西北房里。
尽管赵成金藏顺利地从广胜寺里抢运出来，但是在此后几年的烽火岁月当中，

抗日战场上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艰苦卓绝，赵成金藏辗转颠沛的命运才刚刚开始。按照原计划，赵成金藏将马上转送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保存，然而还没来得及转移，敌人就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地委机关被迫转移。出发之前，史健要求大家每个人都要背上几卷经卷，同时还宣布一条纪律：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人在而经卷不在者，回来要受纪律处分。就这样，地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反扫荡斗争当中，背着经卷在太岳山区的崇山峻岭当中与敌人周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大家把经卷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呵护着。七月初，反扫荡战斗结束之后，经卷才终于送到沁源县太岳区党委驻地。敌人的大规模扫荡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对根据地的骚扰仍然非常频繁。太岳区行署主任牛佩从考虑到沁源县是太岳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容易受到敌人的骚扰，于是又秘密地把全部经卷运到山势更为险峻的绵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为了保管好经卷，绵上县的党政领导经常派人到窑里检查。由于煤窑年久失修，不但窑底积水，而且顶部渗水，窑里的水含硫量高，对纸张损毁严重。检查的同志经常把经卷搬出来晾晒。赵成金藏就这样在绵上县的煤窑里存放了三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存放在绵上县煤窑里的经卷交北方大学保存。因为北方大学西迁，经卷运到太行山区涉县温村后，就地存放在该村的天主教堂内。北方大学派历史学教师张文教负责看管。据张文教后来回忆，他接手时只有4000多卷经卷，分装在42个大木箱里。许多经卷因在煤窑里存放时间过长，受煤发潮，已经糟朽不堪。他深感保管经卷之责任重大，决心想办法好好救护。张文教对保护古书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他知道受了潮的经卷不能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否则纸张容易发脆而折损，必须慢慢的阴干。可是当时已经是深秋季节，天气转冷，单靠自然阴干速度太慢，他唯恐经卷受损失，毅然决定用火炕来烤干。于是他跑到几十里外的地方挑来木柴烧炕，但是木柴火焰太急，容易损坏经卷，便改用锯末，用锯末微火慢烧，效果很好。经卷烤干以后，张文教又在长乐村一户地主家里找到了一个通风干燥的小阁楼，把经卷由温村的天主教堂搬到了长乐村的小阁楼里。张文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呕心沥血看管着经卷，因操劳过度肺病复发，他被组织上送到后方医院治疗，经卷再次由太行行署保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根据中央政府指令，华北局电令将赵成金藏运至北平，交北平图书馆收藏。张文教再次奉命担负起护送经卷的任务，于4月初返回长乐村，把42箱经卷用毛驴驮运至涉县县城，然后用小火车运往邯郸。当时平汉铁路不通车，从邯郸只好用汽车运到北平。张文教白天夜里守在卡车上，直到把赵成金藏全部安全运抵北平，交由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保管。赵成金藏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日子。1949年5月14号，北平图书馆挑选了部分经卷展出，
并邀请了社会各界人士座谈，商讨修复、保藏赵成金藏的办法。在商讨修复赵成金藏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缺乏一种与赵成金藏纸质相同、拉力和韧劲儿都很大，而且颜色一致的广西棉纸。佛教协会副会长聚赞法师表示，纸张由佛教协会募化，后来两广佛教徒捐赠了数万张广西棉纸，解决了用纸的问题。入藏国家图书馆的赵成金藏因在潮湿的煤窑里存放过长的时间，有的经卷被水泡过之后紧紧地粘在一起，皱缩成一根根棒子，几乎无法打开；有的外表覆满了霉菌和煤灰，完全变黑了；也有的一碰就碎。当年参与清点赵成金藏的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季淑英发现，由于水浸、虫蛀和霉菌侵蚀，已经有近一半经卷面目全非。接下来便是具体而繁琐的修复工作。虽说解放初期民间修书传统还很盛行，要请到手艺高强的师傅还真不容易。北京图书馆开出了每月200多斤小米的工钱，才请来韩奎湛等四位手艺高强的修书师傅。赵成金藏修复的难度虽然很大，但是修补工艺却相对简单，主要任务就是要将粘连在一起的经卷揭开装裱。其修复工艺的主要步骤为蒸、揭、脱、裁方、揭纸、上背、压光、裁旗、装天地干。而要修复这些紧紧粘连在一起的经卷，其关键环节就是蒸。因为受损的经卷很脆，很容易将纸张弄碎了，而蒸的工艺就是利用热的水分子渗透力强的特点浸润到经卷纸张内部，为揭开纸张做好准备。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1965年赵成金藏修复全部竣工。赵成金藏保留了开宝藏的版式和风格，这为后人利用赵成金藏研究恢复开宝藏的目录结构提供了参考。此外，赵成金藏本身包含和保存了很多佛教文献中的稀宝遗珍，为后人研究我国金代文化保留了一些重要资料。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玉教授主持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以赵成金藏为底本的佛教文献鸿篇巨制《中华大藏经》共107册，于1994年编辑完成，陆续出版与世人见面。1985年5月9号，中华大藏经编辑出版局派人专程从北京把《中华大藏经》第一册赠送给广胜寺。该册佛经现供奉在广胜寺上寺的弥勒殿，正是昔日赵成金藏的存放地。国家图书馆目前保有的赵成金藏绝大部分是张文教运抵北平的，还有191卷是当时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保管员陈恩惠等人从北平的藏书家和古玩店里收购所得。1952年，洪洞县堤村乡好义村的张小恒将家里收藏的152卷赵成金藏捐献给国家。1982年，山西省洪洞县冯玉章、冯玉喜兄弟将家藏2卷赵成金藏无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冯氏兄弟的老家在当年八路军深夜运经的必经之地南山底村。1942年4月28号清晨，也就是八路军运走经卷的第二天一大早，冯玉喜的父亲冯俊在路边拾得了这2卷经卷。就这样，2卷经卷在失散40年后，终于回到了赵成金藏的大家庭里。现存赵成金藏共4800余卷，是当今孤本藏经中卷制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其中国家图书馆存有4813卷，上海图书馆存有17卷，
南京图书馆存有六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广西博物馆、崇善寺各存两卷，广胜寺、山西图书馆、山西博物馆、苏州西园、台湾中央研究院各存一卷。此外，北京民族文化宫存有赵成金藏补雕本的另一印本500余卷。如今赵成金藏静静伫立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库中，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肩而立。而广胜寺上寺弥勒殿里，中华大藏经第一册的墨香仍在诉说着那段烽火传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艾芳荣，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4年盛夏，同在台湾一家电台工作的周兰平和潘英杰，出于对音乐的共同热爱，一起商量着要写一首优美的爱情歌曲。喜爱文学创作的潘英杰建议写一首抒情优美取胜的小夜曲，以填补华语乐坛在这方面的空白。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周兰平的认可和共鸣。第二天，潘英杰就趁着灵感写出一首情意浓浓的歌词，交到周兰平的手上。正在热恋当中的周兰平看过之后深为所动，很快将其谱成一首优美动听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同在台湾电台音乐组工作的作曲家杨秉忠说，《绿岛小夜曲》开创了一个台湾音乐人自主创作的先河。
1: 跟当时这个台湾呢，都是写唱日本歌，那种改编的歌，还有台湾民谣。
2: 对，
1: 那周兰平是第一个搞这个流行歌曲，第一个干这个事儿的。
0: 一首《绿岛小夜曲》深情隽永，安静迷人，以绿意盎然的台湾自然景观为背景，生动地表达出恋爱中男女起伏不定的心情。歌曲由歌手紫薇演唱后一炮而红，成为流行一时的金曲。作为《绿岛小夜曲》的曲作者，周兰平也从此声名鹊起，经著名导演张彻牵线，成为首任前往香港发展的台湾作曲家。加入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周兰平，先后为李汉祥执导的黄梅调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作曲及配乐，他的艺术水准让众多音乐人赞不绝口。
3: 你听别人唱的那个，也有唱那个什么黄梅调，就没有那种感觉，他就是在那最重要的节骨眼的上面，他就起了那个作用。远山含笑那一句，然后他那个配乐，哈、啊，真是撼动人心啊！
0: 几十年间，邓丽君、蔡琴、费玉清和高胜美等众多歌手都曾倾情演绎过这首著名的《绿岛小夜曲》。上世纪70年代，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更让这首歌风靡大江南北。一首《绿岛小夜曲》悠远而宁静，浅吟低唱间，仿佛在人们面前徐徐展开一幅美丽清新的画卷。那歌声中饱含的深情厚谊和爱慕思念，更是让听者闻之动容，怦然心动。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0: 请听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三集。
1: 中国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和态度，他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干一行爱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在平凡的工作中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2: 小周啊，
3: 啊，
2: 昨天说让你带雷锋日记，你带了吗？
3: 这不带来了。
2: 嗯，好，这投沙炮还有段时间才能放，你抓紧给我们念念。最近全中国上上下下都在学习雷锋精神，咱们也不能落后啊。
3: 是啊，今天呀，我就给大家读雷锋日记的诗歌部分。
4: 嗯，
3: 当然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分。
4: 诗歌好啊，我们也喜欢听。
2: 对，真好。
3: 南来的燕子啊，新来的候鸟，从北方飞到了南方，轻盈地掠过团山湖的上空，闪着惊异的眼光。我听清了呢喃的燕语，像是在问，为什么荒芜的团山湖今年改变了模样。南来的燕子啊，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以革命的精神对待现在，以革命的态度创造未来。毛主席呀，像父亲；毛泽东思想像太阳，父亲时刻关怀我，太阳培育我成长。
1: 下面请听来自雷锋日记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2: 哎，小周
3: 啊，
2: 生产技术上的事情你还得抓起来啊。
3: 哎呦，放心吧老刘，三班的技术生产呀，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2: 我真的是有福气啊，咱矿上的技术员现在只为我三班服务啊。
3: 哎，今儿嫂子给你做的什么好吃的呀？
2: 哎呦，我这个婆姨呀，除了洋芋擦擦还是洋芋擦擦。哟，不像你媳妇还会做个淮扬菜什么。
5: 你们听，真好听。
6: 是啊，
2: 你听
3: 啊，
6: 不错不错，
2: 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真好听。哎呀，我感觉到好亲切呀。
5: 不错，但我都不听。
3: 这首歌也不知道是谁写的，总感觉里边有咱们的影子。
7: 你还别说，还真是感觉挺熟的。就是吧，说不上来。
5: 我也感觉
6: 这前几天好像就听过呀。
2: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歌词很耳熟啊？
5: 是啊，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话吗？
3: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哎，那大伙说说，我们是不是天才啊？啊，是不是？
7: 哎呀，
5: 咱们呢最多算是巧合啊。
2: 哎，杨小周
3: 啊，
2: 你咋不说话呀？你也发表发表意见吧。
3: 哎呦，可不敢，你们听呀，人家唱的多好听呀。
6: 是啊，
8: 确实好，确实好听。
5: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歌啊，咱们都给他学会。
6: 对，
5: 就是都咱们到时候
6: 都得学，
5: 组织一个大合唱。
6: 哎，我要唱给我老婆听。
3: 是好听，这谱上曲子呀就是好听。这什么时候谱成歌了？难道有人和我想的一样？
2: 哎，小周，你嘟囔啥呢？
3: 不对啊，这怎么后头少了四句？
2: 姚小周
3: 啊，

0: 你说什么呢？犯啥迷糊呢？
1: 对
2: 啊，我是说呀，这首歌真好听。
0: 嗯，小周，不但好听，还带劲儿。哎，不行，我得学会它。哎，小周，你记性好，哎，能不能把它给它抄录下来？回头教教我。
2: 哎，好的。
1: 教我吧，
3: 哎，教我，教我
2: 啊。这出自《雷锋日记》，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小周，小周
2: 啊，
0: 你今儿是咋了？怎么说话颠三倒四的？
2: 啊，没啥，没啥。老刘，你们听着，我先走了。
0: 哎，小周，小周。
4: 此时的姚小周瞬间热血奔涌，他怕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扭头跑出了巷道。他迎着满天的红霞奔跑着，沐浴着太阳的温暖，他就像个孩子一样，想对太阳呐喊，喊出自己内心里对党和毛主席最真挚的爱戴。这山歌给党听，这旋律融化了他的心呐，从未有过的淋漓畅快。

0: 的山。
1: 素华，你也学会了。
2: 这么好听的歌，我一下就学会了。再说了，这不就是你写的诗吗？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1: 哎呀，还是有出入的。你看看这一句啊，母亲只能生我身，变成了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变成了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不过你还别说，这词改得还真好，确实精炼了很多，准确了很多。
2: 那我怎么听说这首歌是出自《雷锋日记》呀？
1: 那我呀，就是沾了雷锋同志的光了呗。
2: 哼，你的觉悟还真高，都快赶上雷锋同志了。
1: 哎呀，那还差得远呢。我们都要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3: 那人们后来是怎么知道这首歌的歌词是姚小周爷爷写的呢？
4: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1963年底。一封从上海交响乐团寄出的寻人信函寄到了焦平煤矿，这一下在矿上引发了寻找焦平这个人的轩然大波，把本来挺安静的焦平煤矿立刻吵得是沸沸扬扬。

0: 知道了。停，
1: 同志们，七一矿上举行这个歌咏大赛，咱们三班一定要努力，争取拿他个第一名。
2: 放心吧，班长，
3: 一定放心。第一名。
1: 赵书记，你找我
4: 啊？啊，魏民
1: 啊，
4: 哎，来，快来，
1: 哎，
4: 啊，坐吧，
1: 哎，
4: 今儿我找你来啊，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叫焦平的人。
1: 谁？焦平？
4: 对呀，焦平。哦，是这样，这个上海交响乐团啊，有一个大作。

0: 曲家朱建尔先生啊，给咱们矿上递来了一封信，说是要在咱们矿上找这个人。
1: 哎，没听说过，咱们矿上有这么个人吗？
0: 哎呀，我就是不知道才找你的嘛。
1: 哦，
0: 哎，来，你看看这封信。
1: 这是，哎呀，这，哎呀，赵书记啊，你还是直接给我说吧。虽然我最近一直跟着姚小猪学认字儿，可是也认不了多少。这封信恐怕我是读不全乎了。
0: 好，那好吧，我就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啊。
1: 哎，
0: 这个朱建尔先生啊，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曲作者。
1: 哦，
0: 啊。他说呢，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雷锋日记中发现的。
1: 嗯，
0: 当时呢他很受感染，觉得这首诗啊非常准确地表达了人们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对旧社会的憎恨。
1: 嗯，
0: 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嗯，
0: 所以呢他就给这首小诗谱上了曲子。
1: 啊，这首歌啊，哎，就是好听。
0: 哎，他说这首歌发表以后呢，影响很大，很受人们的欢迎
1: 啊，
0: 并广为传唱。他一直很想弄清楚这首歌的歌词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是雷锋本人呢，还是另有他人
1: 啊？
0: 他经过多方的考察，最后也没有考察出个结果来。
1: 赵书记，那跟咱们焦平煤矿有啥关系啊？
0: 哎，对了，他说呀，前几天他偶然从陕西文艺上又看到了这首小诗，得知这首诗是咱们焦平煤矿一个叫做焦平的人写的，所以呢他希望咱们能帮他找到这个人。
1: 哎呀，周书记啊，这可是件大事啊。这首歌目前在全国影响很大，如果这个叫焦平的人真的是我们煤矿上的人，那可是我们无上的光荣啊。
0: 可不是嘛。哎，你在咱们矿上朋友多人脉广，
1: 嗯，
0: 看你认识这个人不？
1: 焦平真是奇了怪了。
0: 什么奇怪了？
1: 哎，赵书记，你是不是在矿上听到什么消息了？
0: 我听到什么？我听到我还找你来啊？哎，真是。
1: 赵书记，依我看啊，只要这个焦平是我们矿上的人，就一定能找到。
2: 我觉得
3: 今天开的是啥会啊？
4: 不知道，
5: 可能又是什么生产大会或者安全大会。
6: 哎，大家安静安静安静了，同志们，你们中间谁是焦平？
7: 焦平，
6: 焦平来了没有啊？有没有叫焦平的？
7: 焦平不就是咱们煤矿吗？煤矿怎么来啊？
8: 这大白天的，怎么还说上煤矿？
9: 这就是。
6: 安静，大家安静。我没说胡话，我清醒着呢。咱们今天开会，其实就是为了一件事，就是找焦平。
7: 焦平。赵书记啊，你把我们都弄糊涂了。焦平不就是咱们矿场的名字吗？这还用找啊？这焦平不就是在我眼前，还在咱们脚下吗？
8: 是
7: 啊，对啊，
8: 书记今天好奇怪呀。
6: 安静安静了，我们要找的这个焦平啊，不是矿，而是一个人。
7: 人？
6: 一个非常有才，能写绘画的了不起的文化人。
7: 有才气壮。焦平是个人啊？那他怎么和我们煤矿是一个名字呢？
8: 是啊，没听说过呀。
10: 赵书记，我们只知道焦平煤矿，可从来没听过焦平这个人。你是不是搞错了？谁取名也不可能取个煤矿名呀，大家说是不是啊？
7: 对呀，
10: 是啊，这取个煤矿的名字，这黑不溜秋的。
6: 好了好了，严肃点，别捣乱。我说的这个焦平确实是个人，
7: 还真是个人。
6: 你们都听过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了吧？这首歌的歌词就是焦平写的。

0: 而且这个人呢，现在就在咱们矿上。
1: 怎么可能呢？
2: 你是教兵，
1: 还在咱们矿上？
3: 是，
4: 没听说过这人
0: 呀？没听说过。

0: 如果真是这样，
1: 站出来！
0: 我希望会后啊，就你这个焦平同志啊，能主动来矿区党委，说说你的情况。我们一定给你保密。这里啊，我要对焦平说一句话，啊，这个焦平啊，你写出来这么好的歌词，这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儿啊，也是我们矿上的骄傲。 希望你能早点站出来，让我们大家，不，让全国人民都认识认识你，啊！来，大家给这个叫焦平的同志鼓鼓劲儿，
2: 好，
0: 加油！

0: 行了，小周，别抽了啊！你不是不会抽烟吗？找难受呢？
1: 哎呀，我这不是愁的吗？哎，素华
0: 啊，
1: 现在矿上从上到下都在找焦平，你说，咱是不是？
0: 这是好事儿啊！人家赵书记不是说了吗？焦平是我们矿上的骄傲。
1: 哎呀，可是我觉得我又啥都没做。
0: 天哪，还说没做啥？你这焦平可是出名了，全国有名呀。
1: 哎呀，人怕出名，猪怕壮。
0: 你胡说啥呢？谁呀？
2: 我，刘卫民。
0: 啊，来了来了啊！
1: 哎，素华
0: 啊。
1: 他肯定是来找焦平的
0: 啊！那怎么办？
1: 守口如瓶。
0: 哦啊，知道。啊，来了来了！哎呦，卫民哥
2: 啊，
0: 你俩刚从井上下来，咋还难分难舍了？
3: 你有事儿啊？
2: 有，大事儿。
3: 啥事儿？
0: 哎呦，别是我们家老姚。工作上又有啥问题了？
2: 那倒没有。小周
3: 啊，
2: 上海来信找人的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吧？
3: 知道了。
0: 听说现在全矿区的人都在找焦平呢。
2: 是啊，为这事儿啊，赵书记还亲自找了我，让我帮忙找呢。
3: 那你来我家这是？
2: 小周啊，我想了好几天，我觉得这应该是件好事情啊。
0: 对对对，是好事儿，是好事儿啊。
3: 好事儿是好事儿
2: 啊，
3: 可跟我有啥关系啊？
2: 哎，我就想问问你，你是不是那个叫焦平的人？
0: 卫民哥，来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3: 哎呀，这怎么可能呢？
0: 是呀，卫民哥，你肯定搞错了。我们家小周咋能是焦平呢？
2: 实话给你们说吧，我没有蛛丝马迹，我是不会来你们家的。
0: 啊，卫民哥，你喝水喝水啊。
2: 好。
3: 哎呦，啥蛛丝马迹的？我听不懂。
2: 跟我你就别藏着掖着了，咱俩多少年的交情，我还不知道你啊？
3: 老刘，咱俩的交情真的没二话。不过呀，我真的不是焦平。
0: 哦，卫民哥，您喝水啊，喝水喝水啊。
2: 我跟你说啊，你不承认不要紧。那次你住院的时候，我到医院送给你那个小本子，还记住吗？
3: 那是我不小心掉到井底下的嘛。你给我送来的时候也没有少爷学想的，很完整。
2: 你再想想。
3: 哎呦，有啥好想的嘛，就是一个本子而已嘛。
2: 耶。你真不知道啊？啊，
3: 不知道。
2: 好吧，那我可直说了啊。哎，不过我先把话说到头里啊，你那本子里边的东西啊，我可不是故意偷着看的啊。因为当时不知道这是谁的本子，我就随手翻了几页。哎，我看到了里面有焦平这两个字。
0: 啊，卫民哥
2: 啊，
0: 你喝水喝水。
2: 哎呦，喝水喝水，我已经喝了三碗水了，把我的肚子啊都喝顶胀了。
3: 素华
0: 啊，
3: 你去做饭吧。

0: 是小周，
1: 哎呀，没事，去吧。
0: 好吧。
2: 焦平，
3: 老刘啊，啊，看来你最近这字儿还认得不老少啊。
4: 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啊，哎，小周啊，你先别打岔，就说这焦平是不是你吧？
3: 哎，老刘，啊，我
4: 别我了，我就知道是你。全矿上下就你的文章写得好，还经常投稿呢，除了你没有别人。
3: 哎呀，
4: 别叹气了，现在人家上海的大作曲家亲自写信到咱们矿上来找你，这么长时间了你为啥不吭声呢？
3: 哎呀，不是不吭声，只是我觉得自己啥也没干，你说就写了一首小诗而已，这有啥可炫耀的吗？
4: 果然让我猜对了吧。啊，
3: 哎呀，好你个老刘呀，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4: 我就说嘛，井下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时啊，你比谁都熟练，给大家教起来有板有眼的，很带劲嘛。啊，小周，你的这首歌啊，写出了我们的心声，现在这首歌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很大，还很红，这是好事啊。啊，行了，我看你就别多想了，赶紧给人家回个信，你很快就要出名了。
3: 哎呦，啥出名不出名的呀，我们国家从旧社会的苦难日子走向今天的幸福生活，嗯，每个人都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才是呀。
4: 是啊，
3: 我只是偶然写出了大家的心声而已，再说了，我也确实没做什么。
4: 你不能这么想，你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这是多大的功劳呀。啊，哎，小周啊，哎，我想问问你啊，你咋想着叫焦平呢？这不跟咱们焦平煤矿是一个名字吗？
3: 你知道我对采煤本身是个外行，是在咱矿友的热心帮助下，我才学会了很多的采煤知识，成为了技术员，我很感激他们。我虽然是一名普通的矿工，也是咱煤矿的一颗小草，我就是想要发挥发挥小草的力量。
4: 好，
5: 找到姚小周爷爷之后啊，这首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词作者才正式署名为焦平。
6: 哎呀，真不容易，一首歌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嗯，总算找到了他的主人。哎，爷爷，啊，那后来姚爷爷和曲作者朱建尔爷爷见面了吗？
5: 见了，1997年5月7日，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小周参加17届上海之春的音乐会。在开幕式上啊，64岁的焦平终于期盼到了他珍藏在心中整整34年的相逢啊。他见到了73岁的朱建尔教授和60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
6: 呀，终于见面了，实在是太好了。
5: 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创作者，在跨越了34年的漫长时空之后，第一次在这辉煌绚丽的金色舞台上相会了。三双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三颗彼此倾慕已久的心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一幅激动人心的场面被永远地定格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啊。
6: 爷爷啊，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啊。
5: 是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10,000,000人民团结奋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说明了什么呀？
6: 我知道，这说明了我们要继承光荣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5: 哎呦，了不得了，说得好啊。啊，
6: 这也是您这个老党员的家风好吗？哎呦，哎，对了，爷爷啊，姚爷爷他也是党员吗？
5: 是 是啊。

0: 治党员，
1: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入党啊，整整入了50年。
2: 啊，50年呀？
1: 对。
2: 那他是什么时候入的党？
1: 2001年6月26日，也就是建党80周年的前夕，姚小舟爷爷啊，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距他1951年入朝作战时，向组织上交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已经整整的过去了50年了。他终于圆了他半个世纪的入党梦啊！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痴心50载，一支忠诚歌，我心如歌。
4: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3集，剧中人物姚小舟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新义、马宇航、刘子明、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新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20号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 3D 四馆举行。本届大会的展览总面积呢，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么这些 AI 产品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呢？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

0: 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天呢，你一直在展会的现场，有哪些感受？哪些展品令你印象深刻呢？
1: 好的，黎明。那其实这两天走在展馆之内呢，我经常迷路，因为它确实是太大了。这是我现在最突出的一个感受。它大的话呢，因为它有14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的展览面积。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大，这些参展商的话，他们带来的展品更多。因为这些 AI 相关产品呢，他们是各有不同，而且各有千秋。整个的话呢，把这个展馆挤得满满当当。他们的展品也是非常的先进。哪怕是像我这样跑了多年公司领域的记者看来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还是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就是这些展品呢正在从冰冷的机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这些机器人或者说这些 AI 产品它们更像人，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它们正在用更聪明的大脑在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它们能做的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过去很多人认为机器人是不是只会在舞台上跳舞算计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他们现在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那么在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聚集在 AI agent， 也就是包括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近身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也充分说明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是非常的迅猛的，他们呢也都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黎明。
0: 那么从产业方向发展来看，大会嘉宾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分析呢？
1: 好的。首先呢，从产业发展来说的话呢，在这个论坛现场呢，其实我也得到了很多嘉宾的这个回答。另外呢，从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我们也能看出来现在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首先呢，我们说今天这次展馆之中的话呢，有10大镇馆之宝，像什么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等多类的这种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像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自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厂房，他们这个是呢能够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只有90秒。还有就是像比如说可以24小时待命的新材的服务员 A3 Ultra 远征 A3 Ultra 等等。像这些呢，就是我们说新品的话呢，本身也表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包括 AI 和自身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的方向呢，现在正在从工厂呢向我们这个行业中心的进行转移，就是逐步进入家庭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转移。那中国信工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从自身智能机器人来看的话呢，发展方向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那么工具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一个工厂呢是自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那它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非常适合我们机器人的快速迭代来加速技术成熟。也就是说，先工业场景跑通技术和商业模式，再向商场、园区等各种商用场景来进行延伸，最后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么同时的话呢，从 AI 发展来说呢，他认为有3个重要方向，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2: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好的，张绵绵。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视线转向重庆。重庆彭水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经初步核实，8点左右，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转移。在转移过程中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总台记者江华在山体崩塌的现场了解到，目前已经搜救出了10名被困者，有生命体征，均暂无生命危险。那么现场救援还有哪些进展？我们现在连线江华。江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主持人你好，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这个救援的现场，我们看到救援的现场啊，现在有4到5台挖掘机进行作业，然后现在有大量的救援人员来自于各个部门，在进行这个相关的救援工作。根据我们得到消息，截止到今天的14点之前，市区两级，重庆市市和区两级，共有800人参与到救援当中。截止到14点呢，救出了10个人，目前这10个人具有生命体征。在我们目力所能及的周边1000米的范围内呢，大概撤离了1100人。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看，现在这个救援是存在一定困难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地方是屋在这个修建这些房子的区域在乌江的边上，是一两山夹一江，两边是陡峭，一个近乎于90度的这样一个山壁，那么是从东边的山壁发生了垮塌。东边的山壁垮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有一块巨大的石头，这块石头可能我目测可能有3到4层楼那么高，那么这个巨石给救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根据我们采访的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总队长万平的解释，说法呢，目前最重要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进行搜救，然后接下来用机械作业对埋身的救援进行实施，最后实在没办法才会对巨石进行爆破。那么现在根据他的描述，那么这个目前的救援存在着3个难点，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由于今天早上发生了这个山体的崩塌，那么边坡现在依然是不稳定的，他们安装了雷达来监控这个周边，随时监控，防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你能时不时的看到有落石啊，大大小小的落石从山体上这个落下来。那么第二个是作业面小，这里是两山夹一江，中间只有一条路，这一条路所有车所有救援人都要从这儿来。现在救援队伍从南北两面路的南北两面进行救援，但是呢作业面是比较窄的，导致这个很多的机器施展不开。第三个方面呢是依然会有垮塌的这种风险，那么这个部分现在正在着力的去解决。目前当地的气温是37、8度，气温是非常热的，但晚上有可能会降雨，可能还会因此来调整救援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目前知道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江华。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已经开始了，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
1: 一直以来呢，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录取通知书有哪些新变化？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5: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4个校门，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4: 对于录取通知书

0: 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1: 其一，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0: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2: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0: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3: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0: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4: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0: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5: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0: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1: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伴随着暑假到来呢，科技馆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为了迎接暑期参观热潮，多地的科技馆就推出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和创意展览。那么大小朋友们能从科技馆收获哪些新知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神舟飞船，刚刚咱们看的肿瘤罩最中间那个部分，画着国旗那个，这是真的啊，神舟一号飞船。1999年，这神医啊！
9: 暑期到来，中国科技馆又到了每年的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小朋友们聚集在馆内各展厅。为了让广大观众度过一个充实有趣的假期，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内容。中国科学技术馆科技辅导员赵子璇介绍，主展厅将开展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同时还设置阅读主题，开展各类科普活动。
10: 在七月呢，我们是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开展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科学体验营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是通过展品讲解、游馆打卡和体验实践的这个方式，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 除此之外呢，还有小小化学家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以电池的奥秘为主题开展的化学实验

0: 课程，那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过程当中感受到化学实验的魅力。
1: 八月结合美丽中国主题推出科学探究、科普剧、科普讲座等系列活动，展现科技与生态文明的深度融合。赵子璇指出，同期还会推出夏令营等活动，
0: 以筑梦星球为主题，在暑期呢会推出像夏令营和我们千人嘉年华活动，会有来自全国的200名中学生呢会来到我们的中国科技馆，和科学家、工程师还有我们的科技辅导员一起去开展真实场景模拟的人机协作工程实践，同时呢也会有项目式的学习成果展出，还有年度的主题创意作品。
1: 除暑期特色活动外，中国科技馆日均开展各类展品体验及教育活动220多场，馆内四大特效影院同步上线《愤怒的星球》《地外世界》《南极恐龙》《蓝鲸》《庞然大物归来》等多部优质科普大片。VR 沉浸体验区推出达芬奇时空之轮、恐龙时空迷局等内容。2026年适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科技馆结合 5G 互动展区展品特色，利用 AI 生成技术策划推出漫剧《1935年的来电，请接听》。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技馆暑期全新推出专题展览《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展出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
2: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玻璃柜，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通透式的展陈和背景画面的延伸设计，把微缩景观和标本有机结合起来呢，让公众呢可以置身在生态环境当中，能够更好的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鸟类。
1: 此次展览还设置知识问答、AI 合影等互动环节，引导广大公众读懂城市生态密码，树立万物相依、和和共生的生态保护理念。上海科技馆2026暑假营集结15大特色科普品牌，以兼具趣味性、前沿性、艺术性的科普供给，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夏日科学体验。开营仪式上，粒子奇遇球幕多媒体互动展演作为首场公益演出亮相，公众跟随舞台叙事进入微米、纳米、飞米等微观尺度场景，直观了解原子核裂变、核聚变等过程，理解阐释物质构成的粒子标准模型。粒子奇遇主创、演员、上海科技馆展教中心科学老师吴天任说，
3: 希望把这个粒子世界的大门为孩子们打开，想把这个好奇的种子播种给大家。
1: 在科普大讲坛上，江门中微子实验首项顶刊物理成果进行了科普首发，上海交通大学孟越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拆解了这项世界级科研成果。
4: 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宇宙中除了我们用望远镜去观测这种光子以外，中微子也是一个探针。如果我们能测到中微子的信号，能知道它的能量，能知道它的方向，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宇宙演化的。
1: 15项科普品牌中，科学 Live 秀围绕科学装置和科学实验开展互动型表演，以充满趣味的形式层层揭示不同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创客营围绕多元科学主题，解锁机械、电路、数字媒体多重技术，让青少年亲手创造沉浸式科普交互作品。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呢，四川成都绵阳局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为了让国宝大熊猫们既清凉又安逸地度过酷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呢，也是安排了多种防暑降温的神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7: 目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生活着270多只大熊猫。每天清晨，大熊猫在室外运动场自由活动时，园区室外场地安装的雾森降温系统便会启动，持续喷射出细密水雾。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饲养员张浩介绍，这些水雾可以快速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有效改善户外场地闷热干燥的微环境，为大熊猫们带来晨间的清爽。
8: 在夏天，其实雾森那个环境下，它周边的温度比正常的温度要低个4-5度。
7: 等到气温上升时，工作人员便会将全部大熊猫转移至清凉的室内展馆，这一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收猫。张浩说，为了避免大熊猫因高温出现中暑，入夏以来基

0: 地根据每日的气温变化动态执行收猫防鼠方案。
1: 温度起来了后，它呼吸有点快，再把动物收回来。
0: 回到室内吹空调也是大熊猫夏季主要的避暑方式之一。为了让国宝们的体感更舒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通常将室内空调恒定设置为23摄氏度。与人类一样，大熊猫消暑也钟爱冷饮。夏季高温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会调配大量冰块投放至各个圈舍，其中部分冰块中还嵌入了大熊猫喜爱的鲜果。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胡正全介绍，冰块既可作为趣味丰容物料，供大熊猫嬉戏啃咬，同时还能有效降低环境温度，保障圈舍的舒适度。
2: 我们每个圈舍会投放1到2块可食用冰块，目前绵阳基地有20只大熊猫，每天用量会在30块左右。一般我们会把冰块放置在投食区，因为大熊猫采食过程中会有一个热蒸号，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大熊猫在采食的时候有一个更为舒适的一个环境。
3: 昨日新闻重现。进入七月，云南边境小城德宏芒市的行道树上，芒果和菠萝蜜缀满枝头，全城共享鲜果的盛宴再次开启了。记者了解到，眼下在芒市60吨行道树成熟鲜果免费派送，让市民游客共赴一场夏日甜蜜之约。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来介绍一下芒市的行道树是怎样做到让市民游客大饱口福的。
4: 好的，主持人，那芒市啊，其实是依托亚热带的气候条件，优选菠萝蜜、芒果等树种作为行道树，热带风情浓郁，当地果树上街呢，形成鲜明的特色，花果缀满街巷，形成独一无二的城市果香景观。那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芒市广场各大景区人头攒动，暖意融融。一筐筐一堆堆刚从城市公共行道树上精心采收的芒果和菠萝蜜新鲜亮相，果香浓郁，果肉饱满，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发放点位上，静待市民游客前来领取品尝。那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行道树，果实自然坠落无人问津，集中清理的这个处置模式，芒市创新城市治理温情方式，用心盘活城市绿化资源。工作人员呀，细致地采收全城的行道树成熟的鲜果，统一分拣，精心整理后，以免费派送的这个形式，让自然馈赠的夏日清闲走出街巷，汇集大众，让城市的绿意与烟火温情双向奔赴。不少游客呢，都纷纷表示，这一趟芒市之旅的幸福感是直接拉满。那这一程的硕果呀，全民分享，温情不止于街道巷尾。此次采收的60吨行道树的鲜果，除了面向现场本地市民游客免费品尝领取之外呢，一份份满载夏日温情的鲜果礼盒还被送了敬老院、福利院，工作人员上门为困境的儿童、退役老兵以及先进的典型群体送上清闲的果实，让枝头的硕果化作暖心的善意，让边城的夏日果香飘进千家万户，让这里的每个人都能共享城市发展的美好成果，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与温度。主持人。
3: 嗯，好的，刘翔宇。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从下周开始呢，部分线路的火车票最早可以提前60天预约了。
1: 下周一呢，也就是7月20号早上的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来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的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期间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6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提醒是，7月20号到8月29号是预约购票的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预约开。

0: 这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
2: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
1: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3: 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4: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2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1: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
3: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几年呢，一种被称为大路灯的落地式读书灯走红了。那么这类照明灯具呢，可以上下都发光，下光源呢垂直覆盖书桌，上光源补充了全屋的环境光。在不少商家的宣传当中呢，这样的照明效果他们宣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甚至可以预防近视。
0: 那么靠这个大路灯护眼真的管用吗？近期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进行了比较试验，除了对各项性能进行测评之外呢，还将它与读写台灯、传统落地灯进行了比对。那么具体的试验结果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7: 所谓大路灯其实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它直接摆放在地面，不挤占桌面空间，属于可移式灯。

0: 工具。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专员顾其军介绍，大路灯首先在照射范围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1: 我们这次呢，大概抽了20个样品，高度呢都在1.8米左右。传统的一台灯放在桌面上，大概高出桌面只有0.5米左右。那大路灯的话，它是高出桌面大概1米。从物理学原理呢，其实高度越高呢，它的一个照射范围呢越大。传统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在写字台上面写字的时候，它照射的我们手部，可能手部呢就会造成手部的一个阴影。但是大路灯呢，它是上下光源双光源设计，它的一个照明范围呢已经就是比较通透了，通过它的一个慢反射补充到了全屋的一个环境光，所以它的一个手部的阴影呢基本上可以消除掉。
0: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继刚也告诉记者，大路灯确实在照射范围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2: 大路灯呢，它不仅仅可以照亮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桌，甚至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房间也带来更柔和的一个环境光，避免这个亮暗差别过大。
0: 顾其军表示，目前大路灯尚无专门的产品标准，因此比较实验测试参照 GBT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1: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无蓝光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第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检测的指标呢，是我们电磁兼容。20个样品当中呢，我们测试发现呢，确实是有个别样品它的一个电磁兼容呢是未达标，所以可能会造成干扰到我们其他家电的一个风险。
0: 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乔春燕解释，大路灯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任何治疗的功能。
3: 我们就是在近视防控当中，不能在暗的地方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就让大家把灯光照明弄得会比较好一些，实际上是减少它暗的地方那个导致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提过观点，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台灯，但是房间的大灯也要开着，实际上就怕保证你的照明不够。
0: 上海市消保委补充，市面上大路灯价位普遍在千元以上，甚至上万元。从本次实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到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读写需求。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主要是在智能化功能上有所升级，比如智能场景模式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因此，如果以日常读写为主要用途，中等价位的产品性价比最高。业内人士柏先生也认可这样的选择推荐。
4: 选个中等价位的就可以了，它性价比相对而言更高一些。高价位的跟中端价位的，它可能有存在功能的差异。有的价格贵一些的，它亮度会好一些。再有就是光谱的原因，像好一点的大雾灯，它是这个全光谱的，是模拟自然光，就像那个太阳光。如果要是小厂家产的这个，可能还会有频闪。我们可以拿我们那个手机照相或者是摄像的功能，把那个摄像头放到这个我们灯光那儿看一下，它有没有频闪，然后用电力测蓝光的那个道具，是看它防不防蓝光。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7月15号下午，辽宁兴城市一艘载有13人的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了闪爆，事故共造成了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
7: 那么什么是闪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目前伤员救治进展怎么样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李承泽、王海荣的报道。
8: 事故发生后，辽宁省市县三级联动组成5个联合专家治疗组，一患一侧、一患一专班，24小时全程抢救，同时对轻症伤员开展心理疏导。 辽宁新城市人民医院

0: 副院长白波向记者表示，
1: 所有来医院的患者最小年龄应该是55岁，最大应该是70几岁，年龄都偏大。其中 ICU 两名患者，这两名患者病情来的时候比较急重，一个是脊柱滑脱的患者，一个是胸部溺水后呢窒息的患者，现在病情趋于稳定。
0: 今天下午，5名受伤人员中的4名将转运至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后续治疗。此次事故经初步调查，涉事橡皮艇搭载人员为觉华岛到临近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两岛相距0.8海里，在返程时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所谓闪爆，就是当易燃气体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空间里聚集到一定浓度后，一旦遇到明火或电火花，就会立刻燃烧膨胀发生爆炸。一般情况下，闪爆只是发生一次性爆炸。对于爆炸发生原因，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员会委员许传生分析。
2: 那么其实这个橡皮艇不见得就很小，有时候橡皮艇也挺大的，因为它这一次拉了10几个人嘛，应该算起来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艇了。比较大的一个艇呢，它会有这个舱的，既然要能在海上走的话，它要有动力作为这个燃料的，这种一般都是汽油吧。那么燃料它有这个油箱，它就有油管，如果油箱和油管它破裂了或者怎么样了，它会发生泄漏，一泄漏以后这个油会漏到舱里面去，那这是有可能的哈。然后它就开始挥发，挥发起来就和舱里面的这个空气就会形成一个爆炸性的气体的混合物，那这时候如果有火花它就会爆炸，那它应该是这样的。
0: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汽油挥发性强，艇内空间狭小，极易积聚油气。许传生提醒，作业人员出海前要全面检查油箱、油管接头，严防燃油渗漏。
2: 我们就重点要防止这个油发生泄漏。你的这个油管和这个油箱，你要定期检查，不能发生渗漏。尤其是这个油管，油管呢，你要如果破了，那这个地方油就容易漏出来，所以这个经常要去检查维护，要保养，不要让它发生这种泄漏的情况。一旦泄漏以后呢，那就有可能引起火灾或者是爆炸，就是这种情况。
0: 此外，总台记者从辽宁葫芦岛市有关部门最新了解到，涉事橡皮艇核定最大载客20人，事发时搭载13人，未超出该船核定载客标准，驾驶人员持有有效驾驶证。有关事故调查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近年来呢，短视频引流广告迅速走红，吸引了不少人参与拍摄制作。如果呢是为了商业利益参与虚假广告的拍摄，那么拍摄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接下来我们就以案说法。
4: 北京二中院今天呢就发布了一起这样的案件。摄影店主田某明知视频内容是虚构骗局，却依然照单全拍，为虚假引流掌镜。最终呢，田某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3: 那么为什么法院不会采信田某所谓的我只负责拍摄，内容真假与我无关的辩解？这类案件对于相关从业者有哪些警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此案的二审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5: 2024年8月，摄影店主田某接到一笔高回报订单，为涉案投资 APP 拍摄引流广告，由买家提供剧本，承诺长期合作，结算爽快。田某供述，他当时正愁没生意，所以马上就答应了，还找来刘某帮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马荣介绍，
6: 田某接单后呀，找他人帮忙，以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招募了一批群众演员，然后呢，他就按照买家的要求来进行拍摄了，然后演员们在镜头前现身说法，谎称靠该 APP 实现了买车买房，人生逆袭。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呢，田某还仿照一些新闻发布会搭景拍摄，甚至在视频的上面呢打上了一些核心媒体的标识。为了让广告更加生动可信，田某还主动帮助买家来进行一些更改文案，让剧本更加吸引眼球的操作。事实上呀，田某及所有的演员均不是这些 APP 的用户，而且他们也都清楚这些视频内容全都是演戏。
5: 2024年10月，被害人吴某某被弹出的广告吸引，下载涉案 APP 投资后被骗9000多元。同年12月，田某、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警方抓获。经查，田某通过拍摄虚假广告共获利10多万元。

0: 刘某招募演员获利10000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指控田某、刘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庭审中，田某强调自己只按文案拍摄，不知用途，但法院结合证据认定，他对上游买家利用他拍摄视频引流进行诈骗的行为是明知的。马蓉分析，
1: 田某与上家使用月后积分类加密软件来进行联系，此类软件是电信诈骗分子的常用工具，而并非一些常规的聊天软件。田某雇佣的演员都不是这些 APP 的真实用户，并且还主动修改文案，伪造官方的媒体标识，这些综合来看，可以在主观上认定对视频用于不法用途具有明确的认知。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即便二被告人未直接参与诈骗，但他们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拍摄推广帮助，这样的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关键支持，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处田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依法追缴二人违法所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韩少鹏主审此案。他说，
2: 如果与上游犯罪深度关联，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共犯，即便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上游犯罪形成共犯，未直接参与诈骗，但其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支持，仍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是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修正案9已将电信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单独入罪，即便上游诈骗分子未被抓获，提供帮助的人也会被依法追责。此类案件给短视频创作者敲响了警钟。韩少鹏说，
2: 具有拍摄短视频技能的创作人员需要注意，拍摄引流视频本身并不违法，但甄别内容真假是底线，面对虚假剧本、夸大效果、伪造权威等要求，务必提高警惕，切莫因贪一时之利沦为不法分子的工具人。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公众，短视频内容真假难辨，面对那些鼓吹一夜暴富、轻松赚钱的引流视频，务必保持清醒，投资理财请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渠道，切勿点击不明链接、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七月毕业季，毕业典礼上的一张张年轻面孔，将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我们来听一个人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毛思文。
5: 我是申俊如。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我大学生涯成长的见证，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6: 盛夏时节，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如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7: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6: 20岁的申俊如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申俊如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 就连这

第一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是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

0: 2023年， 申俊如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两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他曾两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
1: 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如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
2: 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除了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的去面对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
3: 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 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9点40分， 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了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 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5: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 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 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3: 伊朗称，美军近期已开始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美国军方消息则称，其打击目标为伊朗的军事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明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军大规模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将意味着双方冲突的重大升级。 此外，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6: 从理论上来说，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在过去2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胡塞武装曾经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但是呢，
1: 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不仅仅是取决于伊朗。

0: 的意愿，实际上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胡塞武装到底愿意不愿意深度介入。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在过去两年多封锁海峡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胡塞武装在国内和地区的甚至全球的这个影响力扩大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封锁海峡的过程中，胡塞武装也遭受到美军的沉重的打击，所以胡塞武装是不是愿意再一次承担这个代价，或者说胡塞武装怎么考虑它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是决定胡塞武装会不会封锁海峡的重要的考量。
1: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美伊重启正式对话还有可能吗？我们继续来听钮新春的分析。
0: 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每天都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说公开的恢复对话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可以想象伊朗和美国之间是有一定的间接沟通的渠道的，通过中间人传递消息确定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伊朗是坚决反对跟美国对话。伊朗说，只要美国不停止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不可能跟美国开始谈判的。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一个目的是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再一次把伊朗能够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特朗普特别希望的。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未来再打一阵子，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至少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能够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能够增加美国对海峡控制的能力，所以这可能是美国的意图。
2: 昨日新闻重现，晚高峰观军情。一周以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乌克兰方面表示，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英国计划十年投入260亿英镑升级海军基地。有关更多过去一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冰。
3: 连日来，美国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还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态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4: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两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20%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3: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梁永春认为，法国一改以往援乌消极态度，加大对乌军援力度，原因有三点。
4: 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3: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十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梁永春认为，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也很难提升英国海军的实力。
4: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

0: 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十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背和平宪法。梁永春认为，
0: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明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从能聊到能干，人工智能有了哪些变化。九寨沟被传湖水靠颜料染色，景区辟谣，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从何而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次大会采取的是3D 四馆联动办会的模式，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徐汇西岸会场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集中展示的是人工智能最新产业生态和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在这个10000平

0: 方米的展区当中有超过60种消费级 AI 产品，简直成了一座未来生活体验馆。比如说穿戴式的脑控无人机，它不需要手柄和触摸屏，也不用任何肢体动作，只要用户戴上智能脑电信号采集头环，集中注意力去想，这无人机就会跟随想法起飞、转向、升降，实现随心飞。还有比如说能够主动感知情绪、主动陪伴的 AI 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不再是展板上的概念，而是能玩能互动的日常伙伴。今年大会的主题也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先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这几天你是一直在这个展会的现场哈，非常的羡慕。你有哪些突出的感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两天在展馆内呢，就你刚才那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特别丰富的这种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产品，但同时的话呢，确实也挺累的，因为这个展馆确实很大，而且呢，它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有四地嘛，它是有不同的展馆，也是负责不同的内容。那么我在的这个是主要的展品的这个展馆，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张绵绵，你的信号啊，稍微调整一下，稍后跟你进行连线。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绵绵。张绵绵，
1: 好的，负责。
0: 继续。
1: 好的。那么其实这两天呢，是在不同的这个展馆内呢，我也是看到了不同的 AI 产品和这个机器人产品。我有两个非常突出的感受，一个就是这次大会呢，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是非常的盛大。那正因为是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呢，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是四个标准足球场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那在这其中的 AI 的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就是可以让大家体验，同时呢，也在工业上或者是生活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展品呢，是让大家耳目一新。更为重要的是，其实这些展品呢，它不光是能够能够在生活中给我们以陪伴，同时呢，他们工业领域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角度呢，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0: 好，我们稍后再来了解这个现场方面的信息哈。在了解这些展会的展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呢，确实让不少朋友可能觉得还会有一些陌生的概念哈。比如说除了张绵绵刚才介绍的那些跟我们生活当中离得很近的这些产品之外，还有呢，比如说像什么十万卡 AI 超级群啊，所以这个名词当中的比如说这个十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像 AI 硬件的当中有一个词啊叫做超节点，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另外呢，在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当中，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跨本体具身大模型来实现相互协作的？这个大模型原生智能体在手机上跟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这种比如说大模型啊，或者是聊天机器人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刚才问出的问题，人工智能从能聊到能干，这个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些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家刘兴亮。刘兴亮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也说到了哈，今年大会的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智能伙伴这个词其实特别有意思，我们就以前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人工智能是工具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叫 AI 助手啊等等，这次强调了伙伴。那这个词的变化背后，您认为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趋势呢？
3: 对，我觉得智能伙伴这个词呢特别值得关注。以前呢，我们把 AI 叫做 AI 工具，它就像这个锤子螺丝钉，你得一直这个指挥它。后来呢，我们要叫 AI 助手，
0: 对，
3: 它开始帮你干点活。今年呢叫智能伙伴，意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伙伴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任务告诉他，他自己想办法完成。以后人和 AI 这个关系就像两个人一起做项目， 而不是一个人。

0: 不停的去点按钮，所以今年的整个这个 WEIC 其实就在讲一件事 ：AI 开始上班了 ，AI 是你的智能伙伴了。所以这个词呢，真的是特别重要。
1: 对，就大家可能未来是一个协作的关系，你可能甚至需要稍微适应一下你的伙伴的工作节奏跟工作习惯，对不对？我们之间可能未来会是一个相对来讲平等一点的这个关系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啊，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才也说到，展览的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将会实现全球首发。那您今天逛下来，哪些话题或者是哪些展品，给您留下了相对比较深刻的印象了呢？
0: 我觉得我今天呢，一整天最大的感受就是。AI 呢开始越来越接地气了，
1: 嗯，
0: 因为以前呢，过这些 AI 展会，大家都在比那个模型的参数，
1: 对，
0: 今天呢，大家都在比你到底能干什么。今天呢，我看到了有机器人在药房取药，
1: 嗯，
0: 看到了有机器人已经走进这个汽车工厂，有智能体在帮你做 PPT， 还有 AI 眼镜帮你在这个记录会议，
1: 嗯，
0: 所以说以前呢。这些展会展示的是啊，我这个 AI 很聪明。
1: 对，
0: 今年展示的是这个 AI 呢，已经开始挣钱了，已经开始在帮助大家真金白银的去赚钱，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去干活。这是我今天挂展的这个最大的感受。
1: 没错，能够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去解决生活还有工作当中的痛点和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大家希望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具体能够交付可以实现的产品，而不是一些纸面参数。其实这个也是消费者和用户最关心的指标，到底 AI 人工智能这些智能体能够帮助我们切实解决什么问题哈？我们也要看到在解决问题背后这个 AI 是怎么实现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本届大会的一些镇馆之宝了。其中呢就有曙光8000登峰啊，10万卡 AI 超级群。先来给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这概念哈，这个十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呢？
0: 很多人呢一听到这个十万卡，可能还以为是电话卡、银行卡之类的。其实呢，这里的卡。它指的是 GPU， 是一种芯片，可以理解为这是 AI 的这种大脑细胞。过去呢是一个人干活，现在10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0万个人一起干活。你让 AI 帮你这个1分钟写一篇文章，或者说1分钟做一个视频，或者做一个 PPT 它都可以完成，就是因为它有这种10万卡类似于这样的种能力啊。但现在我们很多没到10万卡，10万卡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想状态。未来的这个10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分钟可以训练一个超级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拼的已经不是谁家的 GPU 最快，而是谁能把10万个 GPU 组织好、管理好、用好。
1: 没错，把这么多的卡能够协同起来，而且保证中间的链路和延时是可接受的范围，这个事情也是有工程智慧的，也是有科学这个智慧的哈。在整个您刚才提到的 AI 大模型的训练当中，我们说这个卡的规模它本质上意味的是什么呢？
0: 卡的规模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卡越多它就是能力越强。但是呢但是它这个规模并不简单的是1+1=2。比方说我们可能有10个卡或者说10000个卡放在一块它其实它这个规模其实更厉害的是你要把它组织好、管理好、用好，并不是它简单的去拼凑。所以这就它就有了一种10万卡以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叫集群的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呢，才是保证要这么多的卡它能够在一起干活，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集群的这个能力哈，据了解，曙光8000登峰10万卡 AI 超集群，采用了一个叫做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和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这个科学计算和智能计算，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以前是分开的，现在又融合了呢？
0: 对，以前呢，他是。

0: 两拨人啊，一个简单的理解为他们是分开的。
1: 嗯，
0: 我们的科学计算呢，它在负责算我们的天气，算火箭，算这个核聚变，类似于这样的。啊，把这个 AI 呢，它负责聊天啊、画画呀、写代码。
1: 对，
0: 现在大家发现这两拨人越来越离不开彼此了。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研发一种新药啊，以前呢，超级计算机呢负责算，现在呢 AI 还能提出这种新的这种分子方案。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你可以理解为，因为以前一个是数学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现在呢，我把它合在一块呢，就变成了公理兼修。所以我们以后这种超级计算中心呢，也越来越像这种超级 AI 工厂了。
1: 除此之外，这个镇馆之宝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就是不止一套新型技术框架或者说是系统吧，叫超节点。哎，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就更抽象了哈。那到底什么是超节点呢？
0: 对，这个超节点呢，这个词听起来抽象，其实它一点都不神秘。我打个比方啊，以前呢，你可以类比于好像就是一群人，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啊，通过这个线上工具来办公。现在呢，哎，今天就是大家直接搬到同一个办公室里来办公，这个沟通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啊。
0: 超节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不是说让这个 GPU 更多，而且它是让这种几千上万张 GPU 真的像一块 GPU 那样的去工作。哎，这就是超节点的概念。
1: 把它们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哈。所以超节点这个方案它主要的技术瓶颈包括技术难点是什么，就是它比拼的是什么呢？
0: 很多人他会简单的理解为啊，他可能就是比谁的这个 GPU 更多呗，是吧？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现在比的是这个组织能力。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世界杯比赛啊。如果它比喻成这个足球的话啊，你可以理解为GPU 多，它只是说球员多了，但我觉得啊，可能真正厉害的还是教练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你像这一次这个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个主教练，我就觉得英格兰的主教练他可能就发挥的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我觉得你比方说，你可能过去呢可能只是说你有很多个 GPU 啊，比方说有10000个吧，摆在那儿，如果说大家都是互相等着开会那样的状态，他可能也是浪费。或者说你要球员很多，但是大家都在场上等着踢球，那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觉得超节点比拼的就是，就跟这个足球队这个教练一样，谁能把这个球队调度得更好，谁调度的效率越高，谁就可能是最后的赢家。足球是这样，我们的超节点也是这样。
1: 哎，这个就非常形象了哈。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些更加具象的，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啊，说在里面有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然后呢，他们是统一搭载了一套跨本体的具身智能的这种基座模型，然后就可以相互协作来完成什么呢？完成接收订单，然后呢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这么一个全流程。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叫跨本体具身大模型这个东西？它跟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通用型的这种模型，有什么区别呢？
0: 什么是跨本体具身模型呢？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本体。本体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是机器人的身体。所以说跨本体具身模型，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是同一个大脑可以换不同的身体。就今天呢，这个大脑可以控制一个机械臂，明天可以控制人形机器人，后天呢又可以控制这个物流机器人。就是以前呢，机器人一旦一换身体，它就得重新学很多知识、很多技能。以后呢，我觉得可能就像人一样，你今天可以驾驶自行车，明天可以开汽车，后天可以坐飞机。你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脑子还是那个脑子，所以这个就叫做跨本体具身模型。
1: 而且呢，这个一个本体，然后可以在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上进行运作，一定也可以首先节省成本，其次呢，他们之间的沟通效率也会大大提高，这个事情是完全值得期待的。另外呢，这次大会还有一个叫做摩登时代伙伴之城的一个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就300多台机器人，然后同步在里面动态演示，就这么多机器人放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大家同时行 行动。

0: 哎，他们之间会不会打架呢？他们之间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相互配合的呢？
1: 对对对，如果说没有 AI 的话，这300个机器人弄在一起，他们真的快可能会堵成跟北京三环一样那么堵啊！所以说，未来机器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聪明，而是要会合作。
0: 嗯，
1: 以后机器人呢，可能也会像比方说像外卖平台一样，可能有的人负责送，有的人负责搬，有的人负责检查啊，最后还有人统一调度。未来机器人也是啊，他们之间呢互相比的不是谁厉害，而是谁更会团队协作。如果是没有团队协作的话，那300个机器人一定是乱作一团了。
0: 嗯，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大模型训练的这个卡的规模是一个道理哈。当然可以大力出奇迹，卡的数量可以更多，但是未来怎么提高这些卡之间的这个沟通协作的效率，怎么去进行调度，哎，这个事情其实也同样重要。有一款机器人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它有个演示，就是什么呢？演示这个显卡的插拔，还有这个两孔插头的一个插接。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就插个插头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应该是太简单不过了，哎，所以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说它到底难在哪儿？为什么这个事儿被认为是具身智能的一个重要突破呢？
1: 插个插头我们人类为什么觉得简单呢？因为我们列了有至少有十几年几十年，
0: 嗯，
1: 但是机器人它可没有童年啊，它没有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说它从生产出来它就直接又干活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像你插个插头看上去简单，但是它得判断位置，它还得判断这个力度，还不能插歪了，还不能插坏了，而且还不能把自己给跌着，是吧？
0: 嗯，对，
1: 这背后它会涉及到这种视觉啊、触觉啊、控制啊，我觉得这是三个系统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们业内呢经常有一句话说，机器人会不会拧螺丝插插头比会不会跳舞要重要的多啊，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要很快的很短时间，简单理解为一蹴而就，它要掌握这个技能，不像我们人类，我们可能是从小它从这个生下来很多年，我们可能也到十几岁二十几岁才会去干这样的活，我们有了这样的准备，机器人没有。所以说它要让刚才我提到的视觉触觉控制三个系统一起工作，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0: 对，所以很多其实我们人类习以为常的这个动作，在机器人身上我们可能需要重新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灵巧手，像人一样灵巧的双手在机器人的工程上其实是有挑战的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未来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够更加的灵巧，然后呢做出一些哎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这种事情啊。好，那稍后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聊一聊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看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儿，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短，我是负责。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

0: 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最突出的感受。
1: 啊，好的，傅博。那我在现场呢，其实是感受非常多的。那么在此呢，其实我跟大家先分享两个我现在非常想说的吧。
0: 嗯，
1: 一个是呢，这次大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盛大。正是因为它这个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也非常多，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嘛，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呢，这些 AI 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更为重要的是呢，他们的这些展品呢，都是技术非常先进的，每个展商带来的展品都让人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深耕工信领域多年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呢，不管是AI 产品还是机身智能机器人，他们呢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他们更加像人了，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呢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他们能做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像很多人认为这个机器人呀，过去在舞台上就是会跳舞炫技，那其实只是他们的一种错觉。现在这只是机器人的一种很简单的技能，更多的机器人是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就看到有的机器人在帮助大家码垛，就是像码头上把那些货物一个又一个堆起来。另外呢，还有的机器人呢在现场给大家倒咖啡，还有的像机器人给大家现场甚至做饭，做很多不同的这个味道。那么从这些展品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他们呢其实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些新品上，就是这些新品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还有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些也充分说明，那么这些展品背后的逻辑呢，是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产业增势迅猛，那他们呢也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负责
0: 刚才也说到了啊，现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啊，就这么多产品当中哪些让你印象深刻呢？
1: 特别多。然后我们现在先说说让我印象最深的这几个十大镜馆之宝吧。那比如说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圈智能大模型的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像他们这样的这个3个机器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药房，整个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整个就用90秒左右就能够完成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那在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它的这个亮点更是非常多。比如说这次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智源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全商用的超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金牌接待员。它怎么来完成呢？什么叫24小时在岗啊？就是它不以充换电，那它就能保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同时呢，像这样一款这个机器人，它成为镇馆之宝，也自然有它的特殊之处。它不仅是可以换电，同时啊，它还可以很好的感知你的需求。它的脖子上和它的腰上都有那个雷达，是360度的这种雷达。它可以做到，就是如果人在边上的话，它就可以安全的避障，从而呢不撞到人。那么这样的这个机器人，其实整个的互动呢，也在全场馆里来说是最强的。所以呢，它成为了镇馆之宝。另外除了它，我还看到了一个其实并不是镇馆之宝，但是呢它具有非常聪明大脑的，就是有这种世界模型的这种机器人。就比如说像开悟模型3.1，这个是一个最新发布的全球首个这种世界大模型。那这样的这个模型的话，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是可以自我纠错。那它已经安到了机器人身上，我就看到在它现场的话呢，我看到这样一款安着开悟模型3.1的机器人，它呢就给我进行了，先是到收拾了衣服，但是呢它别错了一点儿，它这样的话它自己呢就发现了错误，在下一次它就自己进行了纠正。那我们说人长大呢是需要在不断的试错，要在错误之中逐渐的吸收我们的经验，然后再 继续前行。那之前更是如此，他现在能够自己进行纠错，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他少了很多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训练大模型是很不容易的，那机器人自己就可以对自己进行了一个纠错。
2: 对，
1: 那这样的话整个

0: 它的这个效率其实是极大提升。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各种零条手，我还见到了能做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努比亚手机。那么这个手机的话呢，据了解，它为什么叫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就是可以把很多我们的 App 上有的这些功能全聚集在整个一个手机上，甚至你不用打开这个 App。比如说有些老人他眼睛有点花，他看不清楚屏幕，他有时候想订票或者是想看看家里的某一个位置，那他就可以跟手机说，手机你帮我去订一张票，或者手机你帮我去挂一个号，这些手机呢都能够全部的实现。这样的话呢，也就大大让这个老人有了更多的方便，也给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本身的数据，是这个像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它背后的逻辑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数据在算得非常快。那这就体现在我们这个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我说到这个超级群呢，我并不想光说它的这个数据算力提升。刚才我其实说到它的这些服务包括应用大模型计算的时候，我还想问你一下，负责，你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觉得冷吗？
1: 直播间里面这个温度啊，一般来讲会是比较凉的，因为要保障机器啊，要降温，对吧？
0: 对，因为它这个机器其实是用风扇来进行降温。但是呢，我看到的这个曙光8000，它是什么概念？它是整个都泡在水里，它是用水来降温的，
1: 液冷，
0: 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水，对，液冷。而这样的话呢，这种降温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绿色环保，而且也是让这个效率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那当现场的话呢，我还问了一下，我说这样的一款这个泡在水里的机柜会不会坏呀、生锈啊等等。当然了，人家给专家呢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让我放心，肯定是不会的，因为它的这个沸点和熔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能够保持一直都在40-50度。那么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中科曙光王德志在现场给我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从刚才张绵绵的这个报道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了，从底层的这种硬核的算力，到走进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费级的机器人，人工智能走到了从这个秀参数到落地真实场景的一个产业新拐点。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瞄准咱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开始向能干活、会互动、然后懂陪伴的这种智能伙伴的方向上去靠近。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将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体现？那我们继续有请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专家刘兴亮来聊一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观察。刘兴亮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近期啊带引号的一个热点人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几款智能体亮相了，其中有通用型的，就是用户用自然语言去说清需求，然后他就能够自己理解这个任务，然后拆解步骤，还能调用工具，最终完成像文件处理啊，然后网页操作啊，数据分析啊，撰写报告啊， PPT 制作啊等等这些复杂的任务。那从接收任务到交付成果，这个事儿是一站式他就完成了。同时呢，当然也有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叫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这个事儿可能就更专业了哈。那这些跟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大模型，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3: 对，过去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负责回答问题。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是负责完成任务啊。 比方说以前，哎，我们来问这个大模型说帮我做个 GPT， 大模型呢，它会给你一堆文字啊，你自己还需要把这一堆文字再做成一个。

0: PPT 这样的一些格式。现在呢，哎，你跟智能体说，帮我做一个 PPT，哎，它就会直接去搜资料、写内容啊，然后把这个 PPT 的形式做好，然后呢，做完以后会给你发邮件，或者是通过聊天工具发给你。所以说，你就可以出去干你自己的事儿了。你回 来一
1: 是，
0: 看，哦，这个智能体已经把活都已经干完
1: 对，
0: 了。
1: 文件已经
0: 这
1: 摆
0: 就
1: 在
0: 是
1: 那儿
0: 为
1: 了
0: 什么。
1: 啊，
0: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都更喜欢这个智能体了，
1: 是，
0: 因为那个智能体呢，它已经开始直接交作业了啊。所以说呢，过去的大模型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更像一个参谋啊，它可以帮助你回答问题，它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更像一个将军，它能真的去替你去冲锋陷阵，替你去打仗，直接帮你去干活了。
1: 哎，没错。刚才我们的记者还提到，就是有一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它是通过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的 L3 级别的测试。那这个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内置了智能体的这个智能手机，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比如说上面又装了这个大模型软件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对，这个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的普通手机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普通手机呢是人造 APP，你要干什么呢？就应该找一个相应的 APP 帮你去干这个活。
1: 对。
0: 智能体手机呢，就是 AI 帮你找 APP。你聊天，你不需要再想微信在哪；你要打车，不需要再调出那个打车软件；你要点个吃的，不需要调出那个外卖软件了。你只需要说一句啊，说我中午帮我点个餐啊，他可能就帮你点了。你只需要跟他说我下午3点要去机场，那个他就自己去调那个打车软件了。所以说你只需要给他提要求，剩下的这些什么订车啊、查路况啊、提醒你什么时候出发呀、啊，都是这个这个智能体啊，这个 AI 来帮你完成。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智能体手机跟过去手机的不同，就是，哎，过去的手机是人造 APP，未来的手机呢是 AI 帮你找 APP。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智能体手机来说，以后呢，手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 APP，就是 AI 本体。
1: 哎，关于手机的下一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也有很多的猜测哈。有一个猜测就是眼镜这样的形态，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 AI 眼镜也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现在不少厂商其实都有相关这样的产品哈。那如果这个所谓 AI 眼镜，哎，最终想成为我们日常佩戴的一个电子产品的话，目前。
0: 啊，现在很多智能手机戴一天呢，你定智能这个眼镜，你戴一天呢，可能你的脖子受不了啊。第二呢，它就是它还不够持久，你可能用到下午一两点，它就没电了。
1: 是。
0: 第三呢，我觉得它还是不够聪明。我们今天的很多 AI 眼镜只是把摄像头戴在了头上。我觉得未来真正厉害的就是，你不光是帮助你看到了很多事，未来真正厉害的是，你只需要看一眼啊，这个眼镜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啊。所以说，你可能是看了一眼路边这个花，它可能会就帮你查哦，这个花到底是什么？你可能看了一眼这个菜单啊，它就会帮助你分析这个饭店到底是哪些菜值得你去点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它目前如果说能把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克服了，我觉得 AI 眼镜未来是可期的。
1: 这次大会也特别强调体验感哈，说要让观众在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进场上岗的，参与到比如说像汽车电池啊、电机啊，还有电控的制造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情，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0: 这个人形机器人木进工厂这个事呢，我觉得已经不是能不能进去了，而是要现在已经到了先进去干什么这一步。我觉得他进去以后，最先替代的一定不是所有岗位，而是那些重复、危险啊，甚至像也需要值夜班那些岗位。所以说呢，以后很多工厂呢可能会变成，哎，这个机器人上夜班啊，我们人类负责白天啊，或者是白天来管理机器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呢。

0: 在已经到了在考虑进去以后干什么的这一步了。
1: 哎，怎么更好的让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当中发挥作用啊？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大会的这个智能社会论坛的一个主题叫做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那您认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算是人机共生的一个智能社会呢？
0: 嗯，我觉得简单用一句话来说，人机共生不是说 AI 越来越像人，而是人与 AI 越来越像搭档啊。以后呢，最厉害的人不一定是什么都会，但一定是特别会带 AI 一起干活啊。我觉得这就是人机共生，就是人和机器和谐在一起啊，人有人的用处，机器有机器的用处啊，谁也离不开不了事啊，它像一个搭档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哎，彼此协作，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哈。最后，比如说，如果普通消费者我们要去逛一逛去那儿哈，能看到什么，能体验什么？如果让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三个必看的展品或者是体验项目的话，您会推荐什么呢？
0: 哦，这个因为今年的这个大会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规模最大的，真的是太多值得看了。
1: 嗯，
0: 你这个要让我推荐三个，还是挺为难我的。那我就试着推荐三个吧啊。
1: 嗯，
0: 真的是挺难选的。我觉得第一个呢，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机器人社区。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有300多台机器人，他们在一起工作，这个特别有那种未来。
1: 嗯，
0: 而且看看他们有。人家没有打成一团，而且呢还互相协作的还很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值得去看的。第二个呢，一定要看智能体。智能体呢是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而且它代表着我们未来的办公方式。第三呢，我觉得是一定要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超接点和这种算力展区。虽然它没有这种机器人那么热闹啊，又是跳又是唱的，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以后所有的 AI 都要跑在这些基础设施上啊。所以说你要让我推荐三个的话，我会推荐这三个。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刘兴亮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线分享，谢谢您。
0: 好的，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景区的辟谣声明。每年7到8月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通常是旅游的旺季。然而随着近期旅游热度的攀升，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表示，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那么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的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10: 进入丰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

0: 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作出专业科普，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1: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0: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 0.1 至 0.45 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1: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0: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
2: 九寨沟这么美丽的湖水，那它的水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3: 九寨沟有大小湖泊100多个，大气降水是湖泊景观的主要来源。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是景区的枯水期，通常进入5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量有什么决定呢？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4: 主要的补给的话，一个呢，地表就地上，我们说要大气，要降水啊。还有呢，因为它底下有这样的岩层，岩层里面呢就会有基岩渗漏出来的一些地下的一些水。但是呢，整个九寨沟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降水量才是个500到600毫米，因为海拔比较高，还长期呢这个周围有些高大的一些雪山。那么它要靠这个雪山上的这些积雪啊，融化了以后呢，给它从地下水去补给。每一年的7、8月份呢，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枯水季，主要是在冬天12月吧，到来年的这个3、4月份，到5月才会进入雨季，将近4、5个月时间都是枯水季。枯水季、丰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3: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4: 枯水期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丰水期它有丰水期的这种丰盈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
3: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丰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4: 山脉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输距离很远，但是它形成相对降水，年均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比植物的节流就渗过一层一层的这地下的这种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收集成 说这一颗呢跟它当地的

是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

0: 整个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二氧化碳跟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呢发生这种反应之后呢，就会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在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口的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水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释放。当二氧化碳释放出的时候，碳酸氢钙又会一个可逆反应。碳酸氢钙是溶于水的，是溶于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碳酸钙呢它就变成沉淀物。从坝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的凝固，慢慢慢慢向两边延伸延伸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一层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华，也就是碳酸钙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华坝。它这钙华，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不少朋友都不陌生，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姜加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了，比如说泡杯姜茶，切几片姜去泡水，或者是炒菜的时候多放两片。但是呢，也有人吃出了脸上长痘、口臭，包括便秘等等症状。那夏天到底是不是吃姜的一个好时候？为什么有人夏天吃姜觉得很舒服，有的人却吃出了问题？哪些人不适合多吃姜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聊一聊夏吃姜到底怎么吃。
3: 从营养学角度看，夏天多吃点姜有一定的道理吗？
4: 夏天吃姜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儿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3: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4: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酚，主要是六姜酚，它也叫姜辣素。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姜烯酚，这个姜烯酚呢，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频率也增加，就是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他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 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

0: 我们的血液里边去，这有可能造成慢性的食物过敏。另外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1: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0: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要时间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是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来考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

0: 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6: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7月17号，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纷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米73、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3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 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他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他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自身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0: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1: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8000全国产的10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 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他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并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它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它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它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 实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商不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们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的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手机努比亚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帮我订一张火车票，它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厂，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扶正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呢，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柜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2: 好的，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过程，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 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0: 啊，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1: 对，
0: 能感觉得到这个绵绵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1: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具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场景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进行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之前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那么从 AI 本身来说呢，刚才我们说看到

0: 有很多啊，包括像有豆包功能的这样的机手机等等。其实这种AI 的发展呢，魏凯呢也认为其实有三个重要方向。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1: 好，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3: 昨日新闻重现。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七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6: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5: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7: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5: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8: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 让招生

0: 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1: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2: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3: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4: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5: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骗局。在投递环节，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放在快递柜、驿站或由物业代收，必须当面核验证件签收。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提醒，
0: 所有录取通知书的姓名、学号等关键信息均与考生本人身份信息一一绑定，专属对应。通知书发放环节严格执行三方信息核对制度，要求考生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现场核验，信息全部核对一致后方可领取。
6: 这张薄薄的纸啊，分量却不轻。今年录取通知书集体瘦身，省钱省心，也让大伙儿呢把注意力放回到录取本身。当然，高兴之余，别忘了多留个心眼儿哈，认准正规渠道查询，当面去签收核验身份，不轻信任何提前收费的电话或者链接。那收到通知书是喜事，把它变成踏实安心的事儿，才能够真正算落袋为安。
7: 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素不相识的人下过一单不用发货的商品呢？洪水过后的广西杭州，一场远程买单爱心接力正在街头巷尾悄然进行。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杭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了许多陌生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杭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与此同时，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因为消费者来购买浴巾、毛巾等生活用品寄往杭州，主动地把仓库里能立刻拿出来的物品都装进纸箱，跟随顾客的订单一起寄往灾区。 善举被广泛传播之后，更多

0: 网友前来下单，请店铺代为寄往衡州。线上的暖心订单寄往衡州，隔着山水的陌生人施以援手，这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衡州带去了慰藉和温暖。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听听背后的故事。
1: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点半左右，因为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在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到现在还在加班。
1: 青青的老家就在衡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2: 我们想把我们家乡的这朵茉莉花的话推到全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茉莉花。8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客户进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这样的说，来店铺支持。
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顾客来自4面8方，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还有一些说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也有客户下单后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2: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下单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今天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他叫我们发那个小茶，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2: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我妈妈这边的话种有4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1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我也休息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1: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衡州。7月9号下午，广东汕头青泊森宇的店主黄顺贤正在处理网店的相关工作，客服反馈有顾客购买一次性用品后要求把收货地址改到广西衡州。这是一家刚开业3个月的小店，主营一次性浴巾、毛巾等产品。
3: 9号那天下午嘛，不是好几个来买，然后他们就说是要改地址，然后一看是广西衡州的，然后客服这边的话就问他是不是发往那个广西衡州刚发洪水那个地方啊，他说是。
1: 在此之前，黄顺贤也想过捐赠。
3: 我其实也想捐，但我在网上啊各种渠道找了，我也找不到一个就是让我信得过的地址嘛。虽然我们捐的东西不多，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那里，然后特别是发洪水，一次性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他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捐物资，然后我又问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捐，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快点去看一下我们那些一次性浴巾、毛巾啊，还有内裤，我们大概能抽多少出来，我们就一起弄过去。
1: 货架上纸箱里能拿出来的现货，黄顺贤和丈夫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清点打包，还在纸箱上贴上了一张醒

0: 目的粉色纸条。
1: 就是在清点那些物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个纸贴到那个箱子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就想着说尽自己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了嘛。
0: 有顾客把黄顺贤倾囊相助的举动发到网上，更多网友来店里下单，请他代为寄往衡州。十多岁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黄顺贤曾为上大学发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得以读完大学、工作、结婚。曾经被帮助过的女孩有能力时也伸出了手，伸出的手被更多陌生人牵住，善意一次次被回应。
1: 最近那些人都让我觉得，哎呀，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存在。觉得所有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的话，真的可以让人有想好好生活、好好体验人生的一种念头。
2: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一箱箱贴着救灾物资的纸箱，隔着一道道山水，把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连在一起。洪水冲毁了花田，却冲不散人心。有人默默下单，有人清净库存，善意就这样一站一站的接续传递。生活的恢复还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呢要重新组织。但是有了这份惦念，衡州的茉莉花一定会迎来新的花期。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暑假来临啊，暑期来临，有人呢已经在路上了，有人呢还在规划行程。平时买火车票常规预售期含当天呢只有15天，对于想要提前规划行程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有些赶。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一条好消息，铁路部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预约火车票。7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早上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什么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这一项服务主要是针对哪些人群？将对我们的购票出行带来哪些影响呢？铁路部门工作人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7: 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开展预约购票服务试点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
8: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科学地配置铁路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的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进一步来提升旅客的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

0: 化形成呢，创造了一个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铁路在半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一个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研发了预约购票功能，也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和系统的评估，计划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两条繁忙干线上开展试点工作。
1: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2: 进去之后呢，可以预约，日期范围是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那么每天的早上8点，我们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1: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3: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2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1: 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06系统将会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为了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准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
2: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但是在这个20天到8天办理退票的时候呢，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梯次的退票规则执行。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并且新车车票的票价低于原车票的，会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的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4: 这新增预约服务之后啊，对于行程确定的旅客来说呢，再也不用掐着点儿去抢票了。铁路部门也能够根据大家的需求，更加科学地安排运力。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转变。铁路出行正在变得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有温度。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
6: 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刚才聊到了国内的铁路推出了预约购票服务啊，让大家出行更从容。但是你知道吗？同样是铁路，万里之外的德国却是另外一种画风。近年来，德国铁路的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不久前，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了3个多小时。此类大范围中断呢，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展现。在日常出行当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7: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18: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17: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19: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17: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20: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17: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20: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0.75%，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15%，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17: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 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

0: 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喝果汁会认 NFC 果汁吗？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汁，英文的全称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它是指火车榨汁之后呢，直接杀菌灌装，没有经过浓缩和加水复原的100%纯果汁，是健康高品质代名词。但最近啊，市面上的 NFC 果汁的滤镜碎了，有媒体暗访河南多家饮品生产企业，发现那些在电商平台、短视频的直播间打着100%鲜榨 NFC 非浓缩还原旗号的热销果汁，生产车间里啊，既看不到一颗鲜果，也没有专业的鲜榨压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不过是用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普通复原饮品，部分产品呢，甚至还要添加香精、糖浆来调味。那目前呢，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产整改，而其中不少企业呢，并非首次踩线了。有的企业今年就曾经因为虚假标注100%果汁配料表与实际不符的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开出过罚单。从标签玩文字游戏到生产全程造假， NFC 果汁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那消费者又该如何快速地分辨真伪，避开营销的套路呢？我们来对话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
3: 这次有很多家打着 NFC 旗号的果汁企业被曝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鲜果，全靠这个浓缩的原浆勾兑出来。那在您看来，这类的造假乱象集中出现，有没有什么来自产业的一些原因和说法呢？
4: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目前像 NFC 这种饮料呢，它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卖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也是偏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品类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细分赛道。如果说从整个消费端的角度来说呢，现在消费者对于高品质的产品以及这种比较高工艺的这个产品是比较青睐的，所以这一类的产品它的整个产品的溢价的空间呢，会比较大。这个呢，也是很多的这饮料企业造假的一个核心原因。
3: 就说白了，就是一次充好，利用大家对于这个高品质消费品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对于健康生活的一个期待，然后呢，生产出来并没有办法达到消费者期待的这样的一些果汁产品，勾兑出来的嘛，根本就不是那种原生态的一个状态。
4: 对，这是其一。其二来说的话呢，它就算是用 NFC 的原料，它的整个内容物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那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什么号称100%橙汁、100%葡萄汁、100%什么，但是它基本上里面它真正的内容物呢，它只有非常低的一个含量，不到1%或者只有3%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说白了就是以次充好，低至高价去损害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在整个行业里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乱象。还有一点呢，就让很多的真正做高品质的这些企业呢，受到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对，
3: 那目前呢，国内的 NFC 果汁行业啊，在生产标准、在标识的规范和这个日常监管上，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给到虚假宣传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机？
4: 这个问题就是直击了整个行业的一个乱象跟弊端的一个核心原因。因为国家现在目前还没有正在实施产品标识的一个规范化，知道吧？那在2027年的3月份呢，国家就正式出台了相关的产品标识的一个硬性规定，或者说强制性的一个规定。这个出台之后呢，对于这一类的假冒伪劣的、以次充好的、低至高价的这一类的产品呢，将会有 非常严格严厉的一个打击。

0: 2027年出现新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段的时间啊。这类造假事件频繁曝光，它可能会对整个 NFC 果汁赛道以及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任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正规的企业，难道一定要等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实施才能够好好做生意吗？
1: 现在是这样，现在呢，我们从整个产业端结合消费端去看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消费者去买大品牌的 NFC 的产品，这样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定是有保障的，就不要去买一些不知名的三无的，还有一些小微产品的，或者不知名的品牌的所谓的 NFC 产品，这样的话会避免它的损失，或者说由于它的一次冲好而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正规企业的破局之道还得是呼唤消费者的理性吗？
1: 对，这个其实来说呢，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就是说我除了我出钱之外，我一定还要有火眼金睛，我要有这个甄别的这个能力，知道吧？所以来说，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消费的负担，对不对？我出了钱，我还要承受有可能买到假货或者说对我身体造成伤害的一个东西。所以来说，国家在2027年的3月份会硬性强制性的去执行这个，其实就是弥补了以往的漏洞，或者说不让这些企业可以有打擦边球，或者说去走法律的边缘的这种可能了。对，
0: 所以说正规企业还是要坚持高品质高工艺哈，因为时间会奖赏这么做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消费者要认准大的品牌啊，这个比较稳妥一些。那在选购果汁的时候，还有没有些分辨真正 NFC 果汁而不是这个勾兑复原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呢？
1: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去做到的，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调配技术都很高超，你很难去从口感去判断它，因为没有这么专业，知道吧？
0: 配料表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强制执行的程度，
1: 对，
0: 口感上也分辨不出来。
1: 对，所以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混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对，
0: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整治这个果汁勾兑造假的这个问题啊，除了监管部门加强执法，包括未来的这个新规严格落地，那电商平台啊，我们的行业啊，还有我们企业自身，还需要形成一个怎样的合力，能够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呢？
1: 基本上来说，任何一个行业的乱象呢，最源于是整个处罚的这个力度的一个偏小。那如果说国家用最顶格的处罚，从严、从快、从重去处理一批典型的或者突出的这个案件，首先对于整个行业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震慑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企业的运营也要让地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抽查的力度，突击检查的速度跟频率，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源上杜绝不良的企业的侥幸的这种心理。那就是说，从国家的层面，再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再到这个消费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圈，形成一个新的一个闭环。那我想这样的话，应该对于净化整个行业的乱象，以及匹配国家高质量发展大战略去进行大的一个整治的一个行动，再叠加明年的整体的新规的一个执行落地，再到优化呢，我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照例又带来了一本文学期刊，它就是2026年第三期的《十月》杂志。本期《十月》开篇就是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首联弹》，这也是本期节目我想重点给您推荐的作品。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部队大院的70后作家，十一封的作品以新京味风格著称。如果翻开他早期的作品，《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写的都是北京年轻人的恋爱和日子，语言幽默俏皮，京味十足。对此，十一峰曾解释说，北京作家有种天生的优势，就是口语与书面语的高度一致，所以这使得他们的文字天然带着一种目光向下的市井生命力。他说他曾听余华和苏童说过，他们南方作家用普通话写作是需要翻译的，需要先把自己的意思从方言翻译过来再写下来。哪个好不好说，他说不需要翻译，那你的表达能更自如一点，畅快一点，但经过翻译的语言也许更准确更凝练。翻译的过程是起到作用的，因为多过了一遍脑子嘛。有没有觉得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17岁就开始发表小说的十一峰，说起自己的创作经历，还曾提到过一个35岁转向之说。他说，年轻的写作者往往带有漫长的青春期滤镜，坚信自己的与众不同，创作也多是为了证明自我的特殊性。然而

0: 到了35岁，他突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这种心态的转变直接重塑了石一峰的叙事技术。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习惯通过第一人称我来叙事，当不再执着于我的特殊性，开始对与我不一样的普通人产生浓厚兴趣时，他发现很容易被我这个人称限制住，很多人物因此写不了。他说，比如真正的底层，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说某些极端生活条件下的人，比如警察和犯人。到2018年，他创作悬疑小说《借命而生》时，他已熟练驾驭与自身生活距离极远的第三人称。后来他回想说，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创作可能还真不行，岁数大一点，30-40之后，能够体贴更多人了，也能更客观地去看待生活。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杰曾评价石一峰有一双捕捉时代人物的鹰眼。石一峰偏爱小人物，他说大人物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只有小人物才有，小人物天生具备文学价值。我想也正是这份体察众生、平视普通人的创作心境，让石一峰创作出新作《四手联弹》。《四手联弹》的故事并不复杂，它以一对合奏钢琴的少女为核心，讲述了出身音乐世家的天才少女玄灵与小城普通家庭的女孩明明因一场四手联弹而结缘，在数十年的相伴、竞争、别离与重逢中，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这部刊发于10月2026年第三期的中篇力作，可以说延续了石一峰一贯的现实主义底色，依旧聚焦普通人的人生困境与精神抉择。只是这一次，石一峰以全新的钢琴美育视角解锁了不一样的时代观察。在这部小说的最后，石一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不是一个放弃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拯救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友谊的故事，这甚至不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那它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听石一峰自己怎么说。
1: 小说《四手联弹》在我看来，这部作品首先它是一个关于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们的现在生活越来越卷了，教育现在也是越来越卷了。其实可能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怪圈，但是每一个人也没法从这个怪圈里边挣脱出去。于是不管是在日常的学习文化课，还是学习像艺术啊之类的这种技能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孩子可能的生活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也可能就是有些人当然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生活就乱了套了。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述教育和亲情的这么一个小说，我觉得是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吧，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共同的感受。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部小说可能还是一个探讨人类天赋的这么一个话题的小说，因为写作人类和艺术关系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你比如像月亮与六便士啊，比如像海上钢琴师啊，比如说像黑天鹅这样的作品，其实都是探讨人类的天赋问题，或者人类与艺术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个四手联弹这个小说呢，我想探讨的是人类天赋的界限，以及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界限的一个主题吧。就是我觉得在天才之路上，可能是天才本身也不痛苦，普通人也不痛苦，最痛苦的是离天才只有半步的人啊。当每一个人都认为某个人 可能成为天才，他自己也这么认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他这一辈子就搭进去了。假如他成不了真正的天才，那么

0: 后面会有无尽的痛苦等待着他。这个是一种，我觉得是从事艺术的人一种特有的悲剧吧。啊，我希望把这个故事来写下来，可能是对大家有一点不敢说是启迪吧，就是说让我们去思考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大多数人的生活。我觉得就是这个小说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了。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十一峰的这部中篇小说《四手联弹》，选自2026年第三期十月，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2: 老庞带着女儿玄灵前去拜师，地方在复兴门立交桥南的家属院，比起他小时候来时当然旧了许多。冬青树丛里出没的野猫也不知是当年那些猫的第几代子孙。顺着楼梯爬上那栋红灰相间的小矮楼，就听见顶楼已经响着叮叮当当的琴声了，居然还是那首李斯特的钟。玄灵站住，手指像过电般随着旋律动了起来，片刻皱眉，撇嘴把垂到脸旁的一缕头发吹开。老庞没话找话，
3: 哎，弹得怎么样？
4: 还行，
2: 玄灵说。他们保持了乐手间的尊重，直到屋里那位演奏者停下才敲门，门后闪出个蜡黄长脸汉子，讪笑时露出嶙峋的牙根和巨大的缝隙。老庞晃了下神，随即见那人身上穿着蓝布工作服，手持改锥扳手，转身进了厨房。原来是个修煤气灶的，起居室里飘出烟味儿。
4: 进来吧，
2: 周教授哑声道。父女二人进屋，看见钢琴前还坐着一个女孩，同样是十岁出头的年纪，扎着和玄灵一样的马尾辫，身量也差不多。顶楼窗边的阳光泼洒了她一脸，朦胧不知长相。她两手放在膝盖上，仿佛仍在用劲儿，灯芯绒裤子都抓皱了。
4: 来啦，
2: 周教授掐了烟，没看老庞和玄灵。老庞捅玄灵背，
3: 哎，叫奶奶。
4: 你今天带着孩子上门，是来叙旧的还是来上课的？
3: 叙旧也轮不上我们呀，当然是上课。上课？
4: 那快别这么叫了，否则让我怎么教啊？
3: 周老师，您教训得很是。
2: 老庞垂手，周教授这才对玄灵说话，却一指窗边的女孩。
4: 刚才听见了吧？她弹得怎么样？有什么说什么啊，不用讲面子。
2: 玄灵就说，
4: 有几个小指音太重了，从曲子里蹦出来了，反而破坏了整体，对吧？他弹重了的地方正是那天你弹轻了的地方，结果呢，过犹不及。在你们这个水准上，不及还能补，怕的就是过，过了可能就回不去了。这样，你再来弹一段。
2: 那女孩默默起身，将自己放到墙角，从光线中移开。老庞看见她长了张温婉的鹅蛋脸，睫毛往下垂着，轻轻抿着嘴角。而玄灵也不客气，径直坐到琴凳上。两个女孩在光里的模样也不相同，那女孩是被淹没了，

0: 玄灵却将大团的阳光反射了出去，仿佛自己也在熠熠发亮。他悬腕屏息，屋里又静了几分，这才问：“还谈那什么？反正我知道你们都能上难度，随便谈就好了。”
1: 玄灵弹了舒伯特的小夜曲《天鹅之歌》的第四首，还是太甜了。虽然它听起来是甜的，周教授对玄灵说完，又对另一个女孩说：“能感受到差别吧？它的滋味不一定对，但起码有滋味。你的问题是什么佐料都在里面，但什么味道都没有。”
0: 而他的第三句话就是起身朝向门外说的了。“您非让我听听，我也听了，不光听了我还说了，但我岁数大了，带不了那么多学生，抱歉啊。”老庞扭头看到客厅外站着那个蜡黄长脸的中年人，没起早就好了。 原来他也是一个父亲，很遗憾，他的女儿正是那样一个乐手，他呆立不动，仿佛还在等待什么转机。然而周教授已经掐烟送客了。那男人的女儿来到了他身边，老庞都没注意女孩是什么时候默默溜出去的。 离开了钢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女儿低头拽了拽爸爸的袖子，爸爸不动；女儿又拽，爸爸还不动。他脸上的笑全然僵了，面颊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但他还在笑。这场面已经有点尴尬了。周教授干脆 关上了客厅门，临了说：“钱我放在鞋柜上了，这趟算是我请您来的。”意思是两清了，他不想占人便宜，尤其是他不得不拒绝的人。圈子里对周教授的傲慢早有疯传，不过站在人家的角度上， 也许只是因为时间有限，假如人人都要应付周到，他也甭干别的了。这么说来，周教授无非是个单纯的人。不需要任何仪式，周教授径直就开始上课了。这时老庞却走神了，他突然想起另一对父女还在一门之隔的走廊里呢， 也没听见防盗门的开关声。再细听，外面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动作和吱吱的低吟，让人联想到猫抓老鼠，老鼠被咬断了喉咙。老庞的心悬了悬，又想到了那个沉默温婉的女孩，不知为何有些愧疚。 反正上课是师徒二人的事儿，他待在这里也是多余，于是悄悄起身，退出了那间家庭教室。但一出门，他就被吓着了。只见那位父亲正按着女儿的头，将她的半张脸贴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父亲一下接一下的按， 仿佛要将女儿嵌进墙体才罢休。巨大的手，小小的脸，天地被笼罩，被施虐者全无反抗，表情也木然。然而与这狂暴的场面相反，父女二人既不叫喊也不说话，他们就连喘息都压着嗓子， 仿佛生怕打搅了隔壁的钢琴课。难道头颅穿墙而过，女孩就可以旁听了吗？声音

0: 是老庞先发出来的，他脑子里腾的一下向那父亲冲了过去，他揪住对方的脖领子。
1: 哎，干什么你？有你这么对孩子的吗？
0: 假如两人真撕巴起来，老庞断然不是那位父亲的对手。然而对方不仅不还手，还一味退缩，就让老庞显得很勇猛了。他将女孩解救出来，又将那位父亲推搡的后退几步，撞到防盗门上，发出砰然巨响，鞋柜也碰歪了，报纸和几张零钱散落下来。对方弯下腰去，慌乱地把东西捡起来，一时间显得局促而怯懦，竟然还试图对老庞挤出笑来，这让老庞愈发鄙夷，所以他不依不饶，话也更狠了。
1: 是人吗你？你们家也是个姑娘？
0: 背后门又开了。
2: 哎哎，你们俩多大了？
0: 周教授的质问声传来，那位父亲像小学生一样站好，捋了捋衣服下摆，才说：“
1: 对不起，不该打扰您。可刚才他说他不想弹琴了。
2: 也许他本来就不喜欢弹琴
1: 呢。没有，要不你问他。”
0: 父亲口吻笃定，但一扭头，女儿却不见了。那女孩又像个隐身人，眼皮子一眨就消失了。
2: 你何必呢？唉，
0: 老庞很想劝劝那位父亲，别让事情再难看下去了。大人无所谓，姑娘还小，而且远比我们想象的敏感有尊严。但当他再度走近对方，打算先劝那位父亲去防盗门外等女儿，却又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半人来高的多层鞋柜再次摇摇欲坠，这回两双皮鞋都掉出来了。周教授这屋里除了钢琴，什么东西都年久失修，经不起两个男人的合力撞击。老庞下意识地抵住柜子，以免他拍在自己脚上。那位父亲又蹲了下去，顺势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改锥来。场面变成了毫无艺术气息的木工劳动，而在这个领域，另一位父亲获得了主导权。他勉励老庞：“
1: 顶住，再坚持会儿啊！”
0: 趁机迅速查看了柜子腿儿，而后跑向厨房，拿来了锤子和钉子，不光要把歪掉的那条腿定牢，其他三条腿也松了，需要紧一紧。
1: 好了，哎，幸亏发现的早，没在换鞋的时候砸着人呢。
0: 老庞也暗叫好险，倘若这柜子日后砸到周教授，就老太太那个身板，后果可不堪设想。连周教授也凑近过来，哎呦一声：“
2: 哎呦，这是有年头了，老晃悠。”“
1: 可不，木头是好木头，多下两根钉子，跟新的一样。”
0: 那位父亲谨慎地用锤子敲击着钉子头，打出了均匀而稳健的节奏，他干得全神贯注。又居然他的劳动还有了伴奏，隔壁的客厅里传来琴声，还不是一个人独奏，而是两人合奏，弹的是D大调卡农，最常见的入门曲目，比舒伯特小夜曲更加脍炙人口。当年玄灵刚学琴不久，附小的老师带他练过这支曲子的四手联弹版本， 其目的是通过配合找一

0: 找乐感，全当那些练习曲之间的休息。而此时与他合奏的是谁，虽然不是女孩的合奏，第三个演奏者是那位手持锤子接替老庞用肩膀抵住鞋柜的父亲。他叮叮当当给女孩们打着拍子，使他们的演奏比寻常卡农慢一些，沉一些，出其不意地庄重了一些。老庞还记得那天周教授的反应，他半仰着头，两眼微闭，顺势点上了一支烟。屋里的琴声小了下去，他头也不回地说：
1: 别停。
0: 卡农循环往复，周教授手上的烟雾随着律动曲折升腾，造型抽象。半晌他笑了：
1: 有那么点意思了。
0: 那天告辞下楼，老庞父女二人走向家属院外去拦出租车。
2: 对了，闺女，
1: 嗯，
2: 刚才那段四手联弹是你的主意？
1: 嗯，我说他们打他们的，咱俩来一段吧。
2: 哦，你觉得他可怜？
1: 不，我都这么大了还没有个朋友呢。
0: 玄灵难得认真地说。原来可怜的是玄灵，在学校里他没空跟同学玩，即使跟学乐器的孩子也没有共同语言，因为水平差得太远。老庞默然，半晌又问：
2: 那跟他算朋友了？
0: 玄灵撇嘴：
1: 别老他他的，人家有名字，他叫张明明。
3: 刚刚这段细腻又极具张力的片段，为我们拉开了四手联弹的故事序幕。一次拜师求学，让天赋耀眼的玄灵和安静内敛的明明意外相遇。课堂之外是两个家庭的巨大反差，而这场温柔又充满反差的初遇仅仅是故事的开端。这一曲意外合奏，让两个境遇天差地别的女孩接下羁绊，开启了长达20年的相伴与纠葛。天赋出众一路顺遂的玄灵，真的能守住热爱奔赴理想吗？笨拙努力身处困境的明明，又能否挣脱现实桎梏，寻得属于自己的光芒？天赋与努力孰轻孰重，阶层的差距能否被热爱填平？在日复一日的琴声拉锯人生取舍中，他们会走向竞争对立，还是彼此救赎，双向成全？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朴树带来的歌曲《平凡之路》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

0: 第三期十月刊登的十一封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让我们回到故事，在玄灵学琴几年之后，他钢琴界的杜普雷，下一个王羽佳之类的称呼已经在圈里传开了。周教授和家里人倒是沉得住气，严格控制玄灵抛头露面的次数，有意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他们精挑细选，把宝压在一场声势浩大、堪比肖赛、柴赛的全球性赛事上。全家上下像备战的军队，从演出曲目到演出服装都精心设计准备，就等着玄灵横空出世，给音乐界一个震撼。现实中一切按剧本推进，两轮初赛，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在钢琴组第一。然而在关键一场比赛的前两天，玄灵却病倒了。他能否顺利完赛，大赛冠军花落谁家？请继续欣赏十一封的小说《四手联弹》，演播姚科、程亚、陈亮。
1: 今天是比赛日，确切地说是中国区预赛最关键的一天。此前已经进行了两轮初选，玄灵毫无悬念地排名钢琴组第一，尤其在奏鸣曲自选环节，甚至拿到了开赛以来的首个满分。当分赛场的赛程结束，该淘汰的早早淘汰了，回家了，排名前几位的选手才有资格到大剧院音乐厅表演完整的协奏曲。就在这一天，所有评委，特别是由世界著名演奏家组成的观赛团，将会悉数出席。针对这一天，周教授给玄灵定了曲目，他在拉赫玛尼诺夫第二和肖邦第一之间反复斟酌，最后舍第二而选第一。他还说动一位前秃顶后披肩的指挥家，破例为青年乐团执棒。洪都送来的精绣暗纹立领长裙早已熨好，肃穆地挂在玄灵的卧室。经过这一天，他就要像庞公那身藏青中山装一样，成为这个家族压箱子底儿的纪念品了。为了这一天，老庞还在大剧院附近的威斯汀酒店订了个套间，供玄灵后场以及赛后接受采访使用。总之万事俱备，他们等待着东风吹来，天才诞生。天才走过了漫漫长路，但自从他迈出第一步起，一切似乎早已注定。母亲锦云脑袋清楚，指出了当务之急，甭管怎么样，先把体温压下来，高温会影响听觉，会干扰手指的灵敏度，尤其会严重消耗体力，导致玄灵无法撑下整首协奏曲。事不宜迟，给医生打电话。协和有位内科专家是老干部乐团的票友兼庞公的乐迷，指导他们按照最大剂量给玄灵服了退烧药，同时辅以捂被子、敷冰块等物理降温手段。此刻大家仍然有个信念，就是只要玄灵恢复正常体温，登台坚持一个小时，顶多再加上十几分钟的调音和谢幕，那么所有计划还能照常进行，注定的一切也必

0: 将发生。这个信念来源于对玄灵的信念，哪怕不在最佳状态，他也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多么的不普通，多么有资格被定义为天才。上述信念又汇聚成一个信念，十几年呐，都是为了这一天，等待这一天，扛过这一天，超越这一天，这一天之后将是崭新的每一天，所以拼了，毕其功于一役。而在很久以后，当老庞终于能以旁观者的心态自省，才怀疑他和别人一样都陷入了魔怔。或许他们早就魔怔了，这一天只是集中爆发，玄灵仍然没有降温。
1: 爸，我今天可能不行。
0: 老庞和妻子锦云对了对眼神，妻子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力驱动着他转向女儿，一字一顿道：“
2: 哎呦，闺女儿，你今天必须行。”
0: 然后他们撇下孩子，也不理会无法放空满嘴车轱辘话的庞公，分头拿出手机来，吃药不管用，那就只能上医院打退烧针。根据他们的需求，专家还给出过这个最后方案，前提是必须尽快，以免错过比赛。还好根据国际音乐赛事通行的姓氏首字母排序原则，玄灵被确定在下午第一个出场，上午还有时间，时间将将够。然而雨已经落下来了，窗外一个炸雷，吓得老庞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至于退烧针到底没打上，改打点滴了。除了点滴，还有呼吸机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仪器。发烧早知道，但没想到孩子已经虚成了这样。大夫罗列着诸多令老庞心惊肉跳的可能性，勒令他立刻去办住院。事到如今，也由不得老庞了，更由不得其他人。而直到开赛前的最后一刻，锦云和主办方还在期待着与天才相配的奇迹，坚持让乐队上台调音，虚席以待。但此举无疑造成了更大的尴尬，给人的印象是评委和演奏家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选手诚心放了鸽子。后来关于那场赛事的报道中，被转发最多的一张照片变成了坐在电动轮椅上的伊扎克·帕尔曼对王宇佳茫然的耸肩。那也注定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比赛。不知是否受到了玄灵缺席的影响，此后仓促登台的第二位选手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失误进而又传染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选手身上，结果唯一保持正常水平完赛的是此前积分垫底的明明，他以贝多芬第五获得了中国区冠军，那首协奏曲又被称为皇帝。在老庞的脑海中长久地闪回着这样一段蒙太奇。特护病房里奄奄一息的玄灵正在输液输氧，与此同时张明明

0: 则端坐于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中央，指尖澎湃着恢宏的共鸣。恍惚中，张明明还幻化成了玄灵的模样，两人一样年纪，一样身量，还穿着一样的衣裳。遗憾与不甘终究无法消除，那感觉如鲠在喉，绵延不绝，注定会在漫长的时间内折磨着锦云、老庞和庞公。当然，主要还是玄灵。谁也没指望天才之路会一帆风顺，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但也别磕在起跑线，绊在第一步啊，这太具有象征意义了，甚而很难不让人察觉到其背后的宿命感。锦云就先磨怔去吧，反正这是他们家的传染病和遗传病，已经磨怔了这么多年。而当务之急还是提防此事对玄灵造成的影响。又很奇怪，住院两天玄灵就痊愈了，当夜退了烧，次日早上眼里也有了光，检查了一溜够，居然也没有查出病因。好了就是好了，长吁一口气，老庞简直感到滑稽。然而一转眼他就滑稽不起来了，此后的日子比暴雨当天更让他们坐卧不安。玄灵不摸琴了，不仅病假期间不碰那台施坦威，再回学校也不去琴房了，这可是自开蒙以来未曾有过之先例。十岁那年他得了过敏性皮疹，不能见光也不能见人，但在漆黑的卧室里琴声都没断过。现在可好，他聚坛了，罢工了，他照常吃，照常喝，也照常聆听这个音乐之家其他三口人的独奏或合奏。但只要坐在钢琴前，突然就开始发症，哦不，出离。过去他从生活里出离，现在从音乐里出离。对于老庞等人，玄灵不弹琴，世界便陷入了寂静。不是声音消失了，而是声音丧失了意义。他们失落、空虚、惶惑，还深陷于百爪挠心的猜疑，乃至岌岌可危的恐惧。他们唯一确定的是，原来此前多年生活全是被玄灵敲在琴键上的十根手指撑起来的，现在生活的支柱被抽离，眼看就要坍塌了。问他为什么，他也不说，再问又出离了。但他们也不敢强迫玄灵，玄灵没被强迫过，他想弹就弹，不想弹就不弹，这也是天才的特权。而同样的逻辑也让另一种干预手段失效了。锦云带玄灵拜访过心理医生，经过耐心观察和循循善诱，对方却认为玄灵不具备被医治的条件。
1: 你这不就是个普通孩子吗？
2: 医生，可他其实不普通。
1: 从本质上说，我们的工作是让不普通的人变得普通，把普通人变得不普通，这不符合医学伦理。
0: 对方用一段车轱辘话表示爱莫能助。

老庞，还曾将希望寄托在周教授身上。他怀着妒意承认，假如还有哪位长辈的话，

0: 并未受到那场赛事的影响，即使关门弟子让他一度沦为了笑柄，还是周教授打电话通知该来了呢。父女俩又坐进了家庭教室，周教授面无表情道：
1: 既然没去国外，你还是我的学生，上课吧。
0: 玄灵居然伸手悬在琴键上，老庞也悬起一口气来，那手早不负少女的娇嫩，长成了一双演奏家的手，奇长敏捷有力，除了108枚黑白键，仿佛再没有一种微妙的劳作可以充分发挥它们的价值。然而他们现在静止着，纹丝不动。又片刻，玄灵将手垂了下去，放在膝盖上，老庞悬着的那口气也泄了下去。
1: 我不知道自己能弹出什么声音。
0: 玄灵破天荒说话了，老庞懵了，而周教授晃了晃手上的烟。
1: 我懂，想回来随时回来。
0: 事后周教授对老庞解释，
1: 玄灵遇上了那道坎儿，我也有过这种时候，给他点时间，迈过去天地就宽了。
2: 要没迈过去呢？
0: 周教授抽了口烟不语。一个悬而又悬，一个半懂不懂，没辙就没辙，没辙还没辙的那么高深莫测，这是老庞的第一反应。而事后的事后，老庞暗自思量，周教授的话是否安慰了他，激励了他，并蛊惑着他继续相信玄灵，等待玄灵，期望玄灵。有些说不好，他也说不好，自己那时是否错失了一个机会，让玄灵以另一种身份过上另一种生活。只是对于那种身份，那种生活，老庞似乎也早已丧失了想象他的能力。他想起张师傅的话，普通人太难了。他的感觉却是不当普通人也太难了。自然这仅就玄灵而言，两位父亲到底不同。可惜老庞失去了抬杠的对象，无论是在嘴上还是心里，他隐隐有些怀念。

因为时间关系，十一峰的中篇小说《四手联弹》就为您演播到这里。听完刚才这段演播，我在想，天赋到底是命运的馈赠，还是困住一生的枷锁？普通人的逆风翻盘，究竟是偶然的幸运加持，还是日复一日坚守换来的平凡救赎？在十一峰的笔下，天才从来不是完美的代名词。极致的天赋背后，是无人能懂的疲惫，被执念裹挟的人生，还有挣脱不掉的成长桎梏。故事里的人心起伏，境遇反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精准戳中了现实的内核。有人坐拥万众艳羡的天赋，却被困在盛名与期许

去的牢笼里，慢慢弄丢了最初的热爱。有人资质平凡，步履缓慢，却凭着踏实坚守，接住了命运突如其来的馈赠。两个女孩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两个家庭迥异的教育理念与成长底色，也让我们认清，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单一的竞速，所谓输赢、高低、优劣，从来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曾经惺惺相惜的四手联弹，变成了命运的分道扬镳，这份落差让人唏嘘不已。玄灵能否彻底走出心理桎梏，重新触碰久违的琴键？明命的逆袭人生能否长久延续？两个被音乐牵绊、被命运对照的女孩，往后还会不会重逢合奏？十一峰用四手联弹写下的不只是琴童的成长故事，更是时代之下一曲关于天赋、阶层、执念与和解的人生咏叹。而两个女孩尚未落幕的人生乐章，也值得我们静心期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希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您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4: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5: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6: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4: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6: 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第二集。
7: 报告陆长，于世勋向弟兄们开枪，弟兄们在反击。
8: 于世勋，于世勋呢？他怎么样了？
7: 我们没打中他，他自杀了。
8: 笨蛋，笨蛋！开枪是给他同伙报信的。小声点。
9: 陆长，数据那个老板，他拉响手雷自杀了。
8: 自杀？你们这些蠢货，好不容易找到共党的地下核心组织，现在线索又断了。
10: 先生，我到了红文书局，见门外遍布暗探，便未入内。没多久，街上传来枪声，书局也发生爆炸。于世勋老师同志为阻止我进书局，拉响手雷牺牲了。我心里，
5: 聂希啊，不必太过悲痛。革命之路向来布满荆棘， 想起当年与周恩来先生的相逢，也正是这份信仰指引我义无反顾。民国27年国共合作时期，我在武汉筹办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专程邀约周先生前来授课。那一面之缘，他的家国胸襟与革命抱负深深撼动了我，坚定了我投身救国事业的初心。记得那一天，
11: 请进，
12: 吴将军。哎呀，
11: 周先生，
12: 您好啊！哎，我早就想和你谈一谈了。哎呦，现在可以吗？
11: 周先生，应该是我先去拜访您呢。
12: 哪里？
11: 来来来，周先生啊，您请坐。
12: 好，吴将军，你对国共合作的见解，我非常赞同啊。
11: 周先生，
12: 嗯，
11: 您在战地情报参谋培训班上的讲课，让吴某受益匪浅。特别是坚持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思想，大家多为赞同啊。
12: 吴将军，这是我党毛泽东主席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啊。嗯，
11: 周先生，请用茶。
12: 哦，谢谢。哎
11: 呀，毛先生的论持久战我拜读过，这是一篇了不起的军事著作，了不起啊。
12: 哦，我听说吴将军还建议白崇禧副总长将《论持久战》发各战区长官阅读。
11: 哎，可惜呀，白长官没有采纳，他对国共合作还是有些看法。
12: 不过吴将军有如此举动，我周恩来啊，还是感谢你呀。
11: 您言重了，我认为唯有联合抗日，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除此别无他法。
12: 好，吴将军所言极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愿意和中国国民党一起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辱。
11: 周先生此言甚是。
12: 吴将军啊，唯有建设强盛国家，造福天下百姓，方能保家国安宁，不受外人欺辱啊。
11: 周先生，让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安康，这也是吴某当初投笔从戎之所愿。
12: 好，吴将军，你是国家栋梁之才啊，我相信我们将来还会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啊。哦，来，我们握一下手吧。
11: 好，周先生，你我真是相见恨晚呐。
10: 先生，
5: 这梅花表该上弦了。时间差不多了，雪心，你送我去火车站，我坐晚上10点火车去上海。
13: 还是我替您去吧。
5: 不，于世勋同志希

0: 牲了，我们的交通线断了。今天你又去过书局，以防万一，我自己去吧。哎，来，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1: 好，
0: 我现在必须直接找到何康，将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由他转交上级党组织。哎，把箱子拿过来。
1: 好，先生，那我陪您去吧，路上有个照应。
0: 不行，两个人同行目标太大，你留在家里，我不在，很多事情需要你应对。
1: 嗯，
0: 哦，对了，我和蒋介石的那张合影放在哪儿了？
1: 在书柜的第二个抽屉里。
0: 拿过来，放在行李箱里。
1: 好的，先生，放行李箱里了，路上小心。
2: 后来这张照片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成为掩护身份的关键凭据。
3: 哦，谁呀？
0: 大叔，我是罗州吴先生。
3: 哎呀，吴先生啊，快请进来，请进来。
0: 旭普兄在家吗？
3: 哦，老爷去广州了，只有少爷在家。
0: 哦，我找少爷，麻烦你通报一声。
3: 哦，吴先生稍等一下啊，我马上去叫。啊，
0: 麻烦何管家了。
3: 啊，少爷，有人走。
4: 马上来。
5: 哎，吴伯伯，是您？
0: 对，是我。
5: 啊，来来来来来，快到书房来。吴伯伯，您这是发生什么紧急事了？
0: 何康，赶快帮我脱掉衣服。
5: 哦，
0: 啊，小心一点，啊，慢点。
5: 哎，好，
0: 慢慢来。
5: 啊，这国军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这么大的图，您就这样带过来？哎呀，这份情报太重要了，精确到国民党团一级的兵力部署，还有国民党炮防阵地和海军舰队部署。
0: 时间来不及，我没有办法详细说了。和我单线联络的同志为了掩护我牺牲了，情报送不出来，我只能违反纪律将情报送到你这里。现在离上级限定完成的时间只有不到三个小时了，你必须以最快速度将这份情报交给上级。
5: 好，
0: 这里不能久留。我在来这里的火车上差点就被保密局的特务搜了身，幸亏我反应及时，故意打开我的箱子，让他们看到箱子里有我和蒋介石合影的照片，才逃过一劫。
5: 吴伯伯，您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6: 主席啊，解放军昨天胜利渡江，今天呢就迎来了南京的解放啊。哎，主席啊，你在写字啊，打扰你了吗？
7: 没有没有。真神逢玉气藏黄，博湾雄石国大江，后居龙盘谨深席，田粉低夫凯尔康，以将深用追穷寇，不扩无名学霸王，田若又请田一老，银剪真刀诗沧桑。
6: 主席啊，好诗啊。
7: 原来啊，南京解放 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迎来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前进呐、
8: 啊！是啊，主席啊，以前你曾经讲过，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
7: 嗯，
8: 一种呢是公开战争，另一种啊是隐蔽战争。现在看来啊，这两种战争啊，我们都打赢了。
7: 原来啊，隐蔽战线等同志们提供的重要情报，既加快了我们的军事进程，也避免了我军的重大伤亡。嗯，好，好啊。原来啊，
8: 嗯，
7: 要给隐蔽战线的同志们击上一功啊。
9: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0: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9: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0: 好听在云听。
1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3: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红军被一再命令向敌人层层叠叠的坚固堡垒发起进攻。团村一战虽歼灭国民党军千人，但红军也伤亡千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锡龙、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师长吴高群阵亡。面对红军遭遇的损失，朱德提出将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转移，建议没被接受，反而传来了继续反击的命令，结果红军再次出现大量的伤亡。1934年1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最后孤注一掷的军事进攻，强大的攻击兵力在中央苏区的东北两个方向上集结。东路军共16个师，又一个旅和两个团，由卫立煌指挥；北路军共25个师，又两个旅、三个团和一个支队，由陈诚指挥。25日，国民党军首先向苏区北面建宁方向的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红军的阵地上瞬间腾起一片火海，国民党军一步步筑垒推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其前锋直指中央苏区的中心。此时的毛泽东孤独地住在一座破旧的寺庙中，伴随他的只有妻子贺子珍，以及他们3岁的儿子毛岸红，另外还有一位法号叫乐能的老和尚和两个小和尚。不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的国民党军距离瑞金不远了，瑞金开始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连续轰炸，苏区的党政军机关已经迁到瑞金以西20公里处的煤坑，领导人被分散安排住进各个村庄里，唯独毛泽东住在高维乡云石山山顶的这座寺庙里，无法得知在以防空为目的的隐蔽疏散中，为什么把毛泽东安排在目标明显的山顶上。青瓦黄墙的寺庙寺门上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涌长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横批取上下联的前两个字， 为云山古寺，寺中满院芳草，寺后一棵大樟树，树下两个青石凳，坐在石凳上可以静静地读书，或者远眺四周平展的稻田和袅袅炊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无功可办。此前毛泽东刚刚受到党内的严厉批判，他的四大错误是：一、狭隘经验论和游击主义，与中央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背道而驰；二、富农路线，主张在土地分配时要给富农出路，与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精神背道而驰；三、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与中央先发制人、积极进攻的精神背道而驰；四、以党治国，建立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机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赋予总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这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因为这四大错误，毛泽东被撤销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那一年的春节，毛泽东过得十分冷清。节后没多久，一个大雨倾盆的日子，警卫员报告说，两匹马正往山上来，看不清楚马上是什么人。两匹马到了寺庙门口，才知道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项英对毛泽东说，打赣州进行得很不顺利，恩来同志，请你到前线去。项英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马匹，毛泽东抓起一把雨伞，冲出庙门，径直往瑞金走。到了瑞金，浑身湿透的毛泽东向前线发去一封电报，建议刚刚起义来到苏区的红五军团前去赣州解围，然后他乘上一条小船赶向赣州。两天三夜后，毛泽东到达赣县的江口围。刚刚撤退下来的红军和中央局的领导项英、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在这里召开会议，会上又爆发了冲突。因为面对攻打赣州的失败，中央局依旧坚持攻打大城市，而毛泽东十分强硬地坚决反对。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鉴于当前严重的敌情，主张重新任命毛泽东为红军总政委。由于他们的一再坚持，毛泽东重新拥有了军事指挥权。但是恢复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矛盾更加激烈了。在数次军事决策中，毛泽东的建议连续被否决，毛泽东不能眼看着红军一再失利，只有擅自发布命令，结果招致中央局的勃然大怒。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有忘记在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委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请了病假的毛泽东从宁都走了两天才回到瑞金。贺子珍不在家，有人告诉他贺子珍快要分娩，去了汀州的福音医院。毛泽东心情烦躁，一连两天没出房间。第三天他骑马直奔汀州。在汀州他看见了他的老朋友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傅院长连声恭贺，原来贺子珍生了个儿子，他们为这个孩子起名为毛岸红。儿子的诞生使毛泽东郁闷的心情缓解一些，他在汀州住下，边治病边读书。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他的住处门可罗雀，因为可能被归入小集团中，所以没有人敢与他来往。毛泽东也不愿意连累别人，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这位健谈的共产党领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

在前线为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战的红军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巨大牺牲。平辽战斗最后以红军撤退结束，鸡公山战斗中红军只有边打边退。红七军团第三师七团一营营长岳中山带领部队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最后时刻手拿大刀扑向敌群，连续砍杀十余名国民党军士兵，流尽鲜血牺牲在阵地上。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在团长杨德志的率领下抵抗着国民党军三个师的进攻，弹药全部用光后，红军战士用石头砸，用拳头打，用牙齿咬，阵地竟然数昼夜岿然不动。只是无论红军官兵多么不惜生命，阵地往往在红军全部伤亡后一一落入敌手。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生要懂得知止，这个话题呢，出自荀子的第八篇《儒孝篇》。知止，止于当止之处。大学说呀，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这足以见得知止从来不是消极的退缩，而是一种把握分寸、守住本心的人生智慧。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许多人被成功和利益的洪流啊所裹挟，只顾一昧地向前奔涌，却往往忽略了知止的重要性，最终呢，常常因为盲目的冒进而陷入了困境。真正的智慧不在于无止境的追逐，而在于懂得适可而止，进退有度，学会在纷繁的世事中啊拿捏分寸，坚守本心，才能够以理性和节制呢，为自己赢得人生的从容与长久的幸福。每个人的一生都难有一帆风顺，顺境和逆境啊是交替的，得意和失意呢也会轮转。面对这些不同的境遇，我们该以何种的心境来去应对呢？如何把握形势的分寸和合理的度呢？这便需要汲取荀子的知止的智慧。大多都深谙知止之道。香港商界的大亨李嘉诚，在商海中啊叱咤风云，他的辉煌成就便离不开对知止理念的深刻理解和践行。他始终秉持见好就收的原则，从来啊不盲目扩张投资，而且还会提前预判市场风险，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这份清醒的节制让他在多次的商海波动中啊能够站稳脚跟，积累其巨额的财富。荀子在论述知止时给出了清晰的原则性建议。他说呢，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意思就是说呢，君子对待利益啊不会去斤斤计较，他会始终以淡泊之心来对待。面对可能出现的灾祸呢，他也懂得未雨绸缪，提前规避，做到趋吉避凶。对于可能招致的屈辱呢，他也能够时刻的保持警惕，加以防范。而在践行道义之时呢，则会啊勇往直前，勇于担当。荀子所说的惮于逐利，预判风险，规避耻辱，正是止的智慧核心。知道该停在何处，避在何时，才能够啊行稳致远。在生活实践层面，荀子对如何做到知止提出了很多具体而深刻的见解。他还说呢，君子贫穷而志广， 富贵而体工，安焉而血气不堕，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语。品行高尚的君子虽然会身处贫困，但仍然能够心怀远大志向。他虽然能够坐拥富贵，却依然能够谦恭有礼，以礼待人。即便身处安逸的环境，也不会精神懈怠，始终会保持昂扬的一种状态。劳累疲倦的时候呢，也不会放任形象潦草邋遢。愤怒的时候不会因为情绪失控过度责罚他人。当他喜悦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一时的高兴而给予过多的赏赐。那么这番话对当下极易受到外界影响的我们来说呢，其实很有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稍遇到喜事便狂喜失态，遇到烦心的事呢就悲泣沉沦，贫穷不得志的时候呢便会自暴自弃，随波逐流，而富贵显达的时候就会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刚愎自用。我们要知道，富贵与贫穷，得势与低谷，都是世事的常态。你只有做到胜不骄，败不馁，不因外界的变化失衡失度，才是一种知止的智慧。当内心归于平静，理性和智慧自然会显现出来，做事也能够合情合理，恰到好处。如果缺乏这一份知止的智慧人生路上难免就会栽大跟头，更难以走得长远。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范蠡就是一位深谙知止之道的典范。他辅佐勾践卧薪尝胆20年，最终帮助越国灭了吴国，可以说是立下了盖世奇功。眼看可居高位，想后路，范蠡呢却看透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朝堂规律，深知功高震主恐会引发不必要的祸患，于是呢他果断的是功成身退，悄然的离开了越国，改名换姓，隐居齐国。后来他投身于商海中，依旧秉持知止的原则，薄利多销，见好就收。于是呢他很快就积累起了巨额的财富，最终呢能够安享晚年。那么范蠡的知止智慧不是退缩，而是以清醒的理智看透了世事，在恰当的时候抽身身退。这正是知止而后能定的生动写照。唐代名将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抵御外敌，功勋卓著，可谓是权倾朝野，但他却始终能够恪守纸的分寸，他从不结党营私，皇帝赐官呢，他也常常的

0: 主动辞让，面对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他始终能够坦然面对，坦然自首。正因为他懂得在权势巅峰的时候啊，能够做到止步收敛，他才能够在波诡云谲的朝堂中啊，做到善始善终，被后人所称颂，完美诠释了实质的处世智慧。有一个互联网的创业团队啊，在项目大火的时候啊，没有盲目的扩张规模，而是冷静的分析市场的容量，然后呢，做到了及时的止步，专案呢打磨产品质量，优化服务。反观呢，同时期的另一个团队，因为急于抢占市场，便疯狂的融资扩张，最终呢，因资金链断裂而黯然退场。前者的成功正是现代商业领域中知止智慧的鲜活的实践。当下很多人都有顺境张扬、逆境颓丧的通病，顺境时春风得意、夸夸其谈，一旦遭遇逆境啊，便一蹶不振、消沉自闭。其实这些都是缺乏知止智慧的表现。荀子告诫我们，人生最好的状态啊，就是中庸不偏，在恰当的时机啊，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分寸失当必然会滋生诸多的麻烦。世事的发展向来都会遵循物极必反的规律，只有把握好止的尺度，凡事恰到好处，深谙知止之道，才能够真正把握人生的幸福和吉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肉类知识大盘点。
4: 我国八大菜系中少有名菜离得开畜禽和鲜，在人们的认知中，有肉才是硬菜，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老话，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可见肉在餐桌上的重要地位。一说起吃肉，很多人就会食欲大振，饥肠辘辘的时候大口吃肉畅快淋漓，下班后邀约三五好友小酌撸串，大快朵颐，口流油香，甚至很多资深肉食爱好者感慨道，何以解忧，唯有吃肉。吃肉如此让人有满足感，是因为肉类富含蛋白质，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元素。
5: 肉类确实是蛋白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纯瘦肉的话大概就可以获得20克的蛋白质，这在咱们一天的需求量里占的比例很大。因为一位女士呢，她的最低摄入蛋白质的值是55克每天，那20克在里边真的是占好大的量，即便是我们只吃一两肉那也是10克了。所以说肉类是人类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很多人认为只要减肥就不能吃肉，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减肥的时候你肯定是食物量是减少的，你是很容易缺乏蛋白质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蛋白质来源的食物都不怎么吃，然后主食又减量，你这一天这个蛋白质啊要打折打得非常狠，可能你就变成了5-6折了。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身体的肌肉流失，抵抗力也下降，体能也下降，这个脸也垮了。 皮肤也变松了，头发也掉了，人也是没有精神的，严重的情况下甚至

0: 甚至可能发生水肿的情况啊，像女生呢，月经也不调了，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害非常之大。
1: 那通常我们把肉类分为红肉和白肉，红肉就是那些烹饪前呈红色的畜肉，我们常吃的有猪肉、牛肉、羊肉、鹿肉和兔肉也属红肉范畴。而白肉主要包括鸡鸭鹅等禽类和鱼虾蟹、牡蛎、蛤蜊等海鲜水产品。那白肉和红肉对于供应人体蛋白质而言有什么差异呢？
0: 白肉和红肉吧，它们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比如说在供应蛋白质方面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就整体而言它们都可以超过20%。就很多人认为猪肉是不是蛋白质含量特别低，那是因为你吃的不是纯瘦的，纯瘦的那些里脊它也可以达到一个20%甚至21%的这么一个含量。然后我们看到那些水产品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也可以达到跟普通的肉基本接近的一个程度，16、17、18啊，这样。好，我们再看一下，从脂肪角度来比较又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我们看到了四种肉类的脂肪含量的对比，那么我们发现大家都比那个最瘦的肉啊，鸡嘛就是比最瘦的鸡胸肉，这个猪肉呢我们也比的是纯瘦肉，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鸡胸肉瘦的潜力是比较大的，蛋白质含量又高，脂肪含量又低，所以健身人士比较追捧这个鸡胸肉。白肉在脂肪酸的构成方面略微好一些。从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也是发现，这个白肉好像多吃一点没有发现跟那些慢性病的风险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多吃一点也没看见你什么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癌症啊会增加。但是红肉要是吃的太多的话，它确实这方面是会有促进作用的。我这里不是说不能吃啊，是说吃的多了以后好像显得还不如吃白肉的那个效果好，因此我们从这个防病的角度说，白肉比红肉稍微好一点。
2: 那海鲜的营养优于畜禽肉吗？
0: 我们说营养从来没有什么罪，只是看指标。要看什么指标呢？比如说我们看蛋白质的指标，因为海鲜类普遍脂肪含量低，所以如果你把它做成干肉干跟海鲜干相比，通常海鲜干的蛋白质会略高一些，因为它平常水分大，显得没有那么多，一干了以后就暴露出它高蛋白的本性了哈。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从微量元素的角度来讲，包括像钙这样的大量的矿物质来说，海鲜当中就是像这种比如说是贝类呀、甲壳类动物啊等等，它们也是高于普通的肉类的，所以说从矿物质这项有优势。然后就是从它的脂肪酸来讲也是有优势的，因为海鲜类它的脂肪含量虽然很低，但脂肪当中它那个 EPA 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 Omega 3相对来讲含量比较高。
1: 肉类虽然营养价值高，但吃肉也要有底线哦，因为肉类既是蛋白质的来源，也是脂肪的来源。如果不控制摄入量，不只是身材垮掉，疾病也会找上你。那每天吃多少肉才是健康的呢？
0: 我们看一下这个膳食宝塔，这里面说到一天当中鱼、肉、蛋这些动物性食品总量是120到200克，然后其中有一个蛋，这一个蛋呢是按50克算的，那么扣掉50克就是70到150。各位大家看一下，70克的肉真的确实没多少，是吧？当然还有150是上限，这个是最低的一个量。两块这排骨你觉得怎么样？这一个就150克了，因为这里面有骨头。那如果我们要吃150克的肉呢，我们就可以吃两块这个排骨，你觉得够吗？
2: 都甭问王楠了，那人结构吗？
3: 对，不够。
2: 这瘦子够吗？
4: 我都觉得不过瘾。
3: 对，感觉像5只蚂蚁的食量，不太够。
0: 对于爱 爱吃肉的人呢，只能这么说，你不能天天都吃那么多的肉，但是你可以考虑，有时候过把瘾，你就把

今儿的跟明儿的合并起来，就是流行病学的研究是发现，一星期吃500克以下的红肉，它是

0: 克，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换一换。
1: 我们提到那150克指的是精瘦肉，而不是您选择的五花肉啊。如果要吃五花肉的话呢，就要换算一下了。
0: 我们看一下，这是500克的纯瘦肉啊。如果你要是非要吃五花肉的话，建议啊，你还是减量吃。比如说你这一礼拜你就是破例吃那么一次啊，咱们就吃250克的这个五花肉啊，这已经很极限了。那么我们看到这250克这一块，是不是它的蛋白质就更少了？
2: 对，
0: 对吧？脂肪是少了一些，但是你蛋白质也减了，其实是相当的不合算。所以建议你还是，适当的吃些瘦肉。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

0: 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海南总队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7: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6: 新闻聚焦，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圆满完成。
7: 环球军情，美国袭击伊朗港口城市导致7死9伤，伊朗方面宣布打击了叙利亚美军指挥中心，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
6: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播出散文《独腿走完长征路》。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对人民军队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一个核心标准，就是能打仗，打胜仗。武警海南总队党委深学细悟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聚焦练兵备战主责主业，立足长远夯实建设根基，用心用情回应官兵期盼，以严实作风抓实备战打仗各项工作，不断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请听特约记者毛文秀、吴登康、杨胜哲发来的报道。
6: 在武警海南总队某部的专修室内，一场模拟对抗训练正在进行。官兵们在虚拟场景中有序完成突入、清剿等战术动作的练习，训练全程规范高效。武警海南总队某部唐甘崩对记者说，这套模拟对抗训练系统是总队今年新引进的，有着丰富的训练场景，可以帮助官兵精研战术战法，提高训练质效。
8: 之前的训练场地和场景都是固定的，练久了就变得套路化了。通过专修室，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模拟不同的战术战法，真正做到练一次进一步。
6: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兢兢业业抓好军事训练工作。武警海南总队党委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过程中，认真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 党委机关分头深入一线调研，全面摸排基层训练的堵点难点问题。武警海南总队江发能：
9: 我们专门成立工作组，倾听官兵诉求，聚焦训练领域的各类堵点难点，精准梳理基层健身中的共性问题，切实为官兵解决实际困难。
6: 针对官兵反映的训练场景单一、训练质效提升缓慢等问题，武警海南总队党委经过科学研究，决定以科技赋能破解训练瓶颈。他们重点打造反恐训练专。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

0: 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

0: 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 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

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

0: 多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 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

0: 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医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 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临夏、定西三州市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方晴或多云，其中平凉西部、庆阳北部、陇南西部、天水北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河西五市偏北地方有4到5级西北风。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风向偏东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6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我省各地探索文明乡风，培育新路径，新时代文明创建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0: 任振赫在全省防震减灾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省上半年新质生产力发展数据亮眼。
0: 甘肃绿电助力华中地区迎风度夏。
1: 深化三抓三促行动播出，广和实干筑起破局重生。
0: 我省各地加速民生项目建设，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新时代陇原先锋播出，王艳峰，党建聚合力，金川制造熠熠生辉。
0: 省水利厅终止针对临夏七市州及兰州新区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近年来，我省各地立足地域特色，因地制宜探索文明乡风，培育新路径、新举措，以点滴新风汇聚全域文明，让乡村既有宜居宜业的精致风貌，更有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3: 风起之现往往积习日久，推进移风易俗，面上改的是不良的行为习惯，根上改的是价值观念。在武威鼓浪县，依托文明谷分红激励机制，创新构建文明换积分、积分折股份、股份对分红特色治理模式，把文明表现量化为积分，让无形的文明看得见有回报。走进鼓浪县西靖镇富阳新村村民善兰的家中，庭院干净整洁，她的三个子女都相继考入理想的大学，先后三次获得村里文明谷机制中的金球助学专项奖学金。作为全省陇原脱贫攻坚巾帼带头人、省级文明家庭获得者，善兰还担任村妇联主席，带动更多妇女群众参与志愿服务和文明创建。鼓浪县西靖镇富阳新村妇联主席善兰：
4: 通过实行文明谷机制，让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自觉还要有了家风。
3: 在富阳新村，像善兰这样因崇文重孝、孝老爱亲获得文明谷分红的家庭不在少数。鼓浪县每年从村集体经济收益中提取专项资金，设立文明谷分红基金，细化完善孝老爱亲、崇文重教、金秋助学、减半婚丧事宜、人居环境整治等40余项正向加分标准，用清晰直观的文明账本，让群众干有方向、评有依据、奖有标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要注重以文化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庆阳市西峰区萧金镇，手艺人金苗苗将庆阳剪纸、扎染非遗与互联网结合，让传统手艺走出乡村，滋养乡风。萧金镇组建专项文旅宣传队伍，常态化拍摄非遗短视频，开展线上直播推介，从宣传栏大喇叭到短视频直播间，让文明乡风建设有了更鲜活的表达。庆阳金苗匠韵雅集手工艺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金苗苗：
4: 借助这个互联网平台呢，为咱们受益人和消费者搭建起了这个桥梁，充分展示了咱们这个非遗技艺，提高了产品的销售，提升了这个非遗品牌，让咱们的生产与消费达到这个良性循环，每年平均可以销售上万件文创产品。
3: 山水为卷，文明为末。盛夏时节的陇南探昌关鹅沟景区，青山叠翠，风光旖旎，随处可见的栀苑红成为山水画卷中最温暖的文明底色。志愿者穿梭在景区车站，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让外地游客倍感温暖。云南游客王东峰：
5: 感觉这里的山水秀美，服务暖心，一路随处可见志愿者主动服务引导，答疑民宿红色旅游体验丰富，这趟行程收获满满。
3: 探昌县以文明立口碑，以产业促振兴，深耕多元特色资源，优化服务标准，强化诚信建设，让文明经营、诚信服务、文明游览成为全域新风尚。关鹅沟景区志愿者姚倩：
6: 依托路人、历届全国文明村寨，打造民俗民宿集群，如今全县30000群众稳定吃上旅游饭，诚信经营、文明游览成为新风尚。
3: 当下全省有全国文明城市8个，提名城市23个，全国文明村镇222个，提名村镇237个村镇，建立甘肃省精神文明创建库，构建培育扩面、提名争创、文明创优阶梯式培育模式，建成87个实践中心、1356个实践所、17556个实践站，316.5万名志愿者、6.7万支志愿服务队扎根基层，每年19.6万场农村公益电影走进乡村，1.6万余家农家书屋书香浸润陇园，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持续提升。一个全域共建、全域向善的文明创建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当文明成为一种更省心、更温暖、更体面的生活方式，新风尚才能扎根乡村、枝繁叶茂。
0: 全省防震减灾工作会议日前在兰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每一处隐患查得更细，把每一份预案落得更实，把每一道防线筑得更牢，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任振赫强调，要把监测预警抓得更优，全力防范化解汛震叠加、灾害链并发的极端风险，要把区域设防建得更好，实现产业安全、城市安全、乡村安全一体保障，要把责任链条拧得更紧，坚决把责任压实到每一个环节，要把群众防线织得更密，构筑起坚不可摧的人民防线。任振赫强调，近期我省局部地区连续降雨，呈现入汛偏早、时间偏长、雨量偏多的趋势。要强化思想防汛，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强化措施，夯实责任，确保安全度汛。要科学会商调度，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启动和调整防汛应急响应，做到信息畅通、行动迅速。要抓实关键点位，紧盯5小防洪，严格执行4个一律要求，绝不犹豫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防洪保安措施在河堤、库坝、战场等隐患点、风险区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王旭主持，吴万华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7: 强信心，看发展。
3: 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不断加强，科技资源要素流动更加活跃，数十融合持续深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加快。税务数据显示，1至6月，全省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1%，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5.6%，增速远超全省工业平均水平。1至6月，全省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2.1%和3.7%，反映数字产业化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全省企业采购数字服务金额同比增长11.4%，反映产业数字化提档升级。今年，我省能源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一至六月以风光、水、河等为代表的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4%，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的比重为36.1%，尤其是风力发电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6%，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不断增强。甘肃台报道。
0: 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获悉，截至7月15号零时，陇电入乡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400亿千瓦时，达到2401.2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占比超40%，相当于节约标煤约1180万吨。今年入夏以来，华中地区气温持续走高，推动用电需求大幅上涨。7月14日，湖南电网最大负荷达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长145万千瓦。在电力部门调度下，7月以来，甘肃通过陇电入乡工程输电线路连续14天单日外送电量超1亿千瓦时，6月至今累计外送电量超40亿千瓦时。陇电入乡工程自2017年建成投运以来，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在祁连换流站持续推进关键技术改造与科技创新，实现长周期安全运行3309天。甘肃台报道。
2: 深化三抓三促行动。
1: 自三抓三促行动开展以来，广河县坚持以实干破困局，以服务助转型，用精准务实举措让企业转型有支撑，出海兴业有出路。请听报道。
0: 走进甘肃福禄海旅行财的老厂区，一些曾经立下汗马功劳但如今已经是锈迹斑斑的老旧设备格外显眼。这些高能耗低效率的设备一度成了这家企业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是咬牙硬撑还是停产整改？三抓三促行动给了企业第三种答案。甘肃福禄海旅行财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国华：
8: 我们当时也是抱着一种试一试的心态，跟我们县上的这个三抓三促的办公室反映了我们这个问题。
0: 抱着试一试的诉求，被三抓三促办当成了头等大事。三抓三促办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后，作为限期解决的督办单很快被转到了县工信局。广河县工信局中小微企业服务中心主任马红俊：
9: 我们积极对接省州两级工信部门，经过几个月的对接与支持，于2024年9月份，最终我们为企业争取到了1800余万元的国拨补贴资金支持。
0: 服务跟上了，硬件升级了，但广河的视野不止于国内市场。2024年底，甘肃省外贸调度会首次下沉到县一级，广河县抢抓机遇，县商务局主动上门为这家企业对接中亚市场，带着企业一次次跑霍尔果斯口岸对接采购商。甘肃福禄海旅行财有限公司财务部负责人马青海：
10: 这是我们甘肃福禄海旅行财有限公司2020年4月份出口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一批货物的报关单。
0: 广河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马小鹏：
11: 这批订单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报关，还有清关一些进出口备案手续，就是全流程帮办，就是一站式办结。
0: 从设备更新的雪中送炭，到出口中亚的涅槃重生，这家企业的转型故事是广河县纵深推进三抓三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鲜活案例。广河县委书记陈启志：
12: 只有干部敢为啊，地方敢闯，才能推动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三抓三促抓效能过程中，在政策上给实惠，在服务上给便利，在要素上给保障。那么通过我们政府的一些符合权，帮企业解决了发展的瓶颈。三抓三促总的来说，抓的是落实，促的是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企业在我们这里挣到钱。
2: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1: 民生五小事，职业总关情。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加快实施一批惠民生利长远的重点项目，持续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补齐城市治理短板，以一批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13: 在酒泉市宿州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持续走深走实，全域统筹水源、水厂、管网与管户体系，牢牢守住群众饮水安全底线。西洞镇新东村新地水厂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千吨万人农村供水工程，历经多轮升级改造，管网总长316公里，新增反渗透净化与全自动监测设备，获评全省五星级农村水厂。宿州区新地水厂工作人员张玉山：
14: 我们新地水厂的县供水覆盖规模是8000立方米每天，县是覆盖了宿州区的4个乡镇、14个行政村，还有就是近2.2万居民的用水。
13: 城区配套宿州区水厂总投资1.1亿元，日供水10万立方米，承担城区95%居民生活用水，常态化开展水质全项检测。当地整合职能机构将城市供排水服务中心更名，实现城乡供水统一管理、统一服务标准。宿州区供排水服务中心副主任杨云：
15: 目前宿州区已实现城乡供水的统一管理，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服务品质不断提升，城乡居民都能享受到优质、安全、便携的供水服务，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供水保障。
13: 道路通，百业兴。张院士把农村公路改造作为乡村振兴先手棋，多地道路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山丹 X011 线提质改造公路全长18公里，目前项目已接近尾声。高台多条乡村道路加紧安装安全波形护栏。宿南 Y004 线3级改建道路路基工程完成95%，施工方全力攻坚冻土、软基等建设难题。宿南县交通运输综合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蒲清峰：
16: 紧盯制定通车节点，统筹施工力量，严把工程质量，压实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管控，强抓当前有力施工窗口期，全力加快路面后续工事建设，确保项目按时保质进程通车。
13: 延伸至武威市民勤县，这569北仙高速发挥干线通道优势，持续释放惠农红利。作为连通蒙甘青三省的南北交通主干线，该路段8座收费站、1处监控中心已全面投入使用。一条兼顾通行保障、生态保护、惠农利民的优质交通廊道稳稳落地河西走廊。甘肃公交建北仙项目分公司洪崖山收费站2班班长雷涛：
17: 自运营以来，北仙高速累计减免绿通车辆3.2万，减免通行费1524.2万余元，让高速公路真正成为沿线群众的致富路、幸福路。
13: 产业旺则乡村兴。玉门市独山子东乡族乡依托戈壁资源发展蜜瓜特色产业，同步配套安居工程，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当地1700亩现代农业拱棚有序定植，吸纳180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月均收入可达5000元。玉门市务工人员马卡飞叶：
18: 我这里上班3年多，这边上班的话离家近嘛，近的话能照顾老人和孩子，在这边上班的话自由，工资1个月5000还可以。
13: 当地同步建设安居小区，规划56套安居住房，同步配套公共服务用房，把产业收益转化为居住保障。玉门市独山子东乡族乡人大主席赵旭坤：
19: 通过这样一系列这个增收措施和这个乡村建设项目的这些实施呢，力争呢让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呢更鼓，日子呢过得更舒心。
13: 我省各地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实打实的项目成效回应群众期盼。一批城乡民生项目加速落地，串联起饮水、交通、产业、城市治理多领域民生保障网络，持续书写着城乡融合、富民兴农的民生答卷。
0: 在河西走廊戈壁深处，有一位从车间一线成长起来的行业领头雁， 他以共产党员的初心淬炼自己，带领团队创新突围，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在同基新材料领域深耕不辍，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他就是金川集团精密铜材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电气工程高级工程师王彦峰。今天的新时代陇原先锋播出，王彦峰，党建聚合里，金川制造熠熠生辉。
1: 研发之路从古坦途。2013年，金川集团引进亚洲最大的5500吨铜挤压机，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的三重挑战摆在了时任挤压车间主任王彦峰面前。他带领团队鏖战数月，不仅顺利打通设备稳定运行堵点，而且结合生产实际完成本土化改造，为公司后续高端产品研发奠定坚实基础。金川集团精密铜材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电气工程高级工程师王彦峰。
2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越是遇到难啃的骨头，越要冲锋在前，冲在最前面。既然任务交到了我手上，咬紧牙关也得要完成。
1: 在铜材事业里，王彦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瞄准精密铜材高端市场，他扛起研发重任，带领团队把党员突击队的旗帜插在了攻坚一线，一举拿下400毫米级大单重白铜管，填补国内产品空白。大胆创新改革，带领团队首创大规格空心锭挤压工艺。高纯无氧铜是医用重离子加速器的关键部件，曾长期依赖进口。为破解难题，王彦峰带领团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金川集团精密铜材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经理孙武林。
21: 我们收到任务之后感到难度非常大，有好多困难需要解决，于是我们党支部第一时间成立项目攻关小组。那时候王彦峰带领党员干部逐一排查每个细节上的难点问题，反复实验，不断摸索，最终攻克了卡脖子难题。
1: 立足于研发型党支部的特点，王彦峰把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深度融合，让党建成为凝聚人心、促进发展的核心引擎。多年来，他推动党建加项目模式落地生根，坚持把党支部建在重大科研项目上，让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研发一线发光发热。他牵头创建的高性能铜合金党员创新工作室，使一批年轻技术骨干迅速成长，为企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金川集团精密铜材有限公司铜管事业部副经理、驻定铜管党支部党员满振峰。
22: 他耐心指导，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帮助我们快速成长。以他为榜样，我们扎根一线，为金川集团铜加工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党建赋能，释放发展动能。王彦峰领衔的研发团队持续技术创新，成功开发出用于 5G 通信的高导地铜合金，用于新能源汽车的超高强无氧铜扁线等十余种战略性新产品。主导的智能制造改造项目让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生机，大幅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金川集团精密铜材有限公司驻定事业部经理、驻定铜管党支部书记杨俊辉。
23: 王彦峰同志用自己的经历感染着身边的年轻人，鼓励他们扎根一线，大胆创新，不怕犯错，在试错中成长。通过这种关键核心技术的引领和攻关，在精密铜材领域，我们一直处于国内行业的一个领先地位。
1: 张掖市各地各部门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流程，让企业办事更高效，群众办事更省心，为市场主体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4: 高台县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全面落实县级领导包抓机制，从项目签约落地到竣工投产，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高台速度与温度。走进蓝能投甘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装置高效运转，煤炭镇逐步实现从传统燃料到清洁能源的华丽转身。蓝能投甘肃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部长崔超：
25: 一至五月份实现工业产值6.65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23.15%。
24: 聚焦企业开办、民生办事等高频服务场景，民乐县政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三简一优”改革，通过细化办事标准、重塑审批流程、规范服务细节，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民乐县办事群众马爱琴：
3: 工作人员全程帮我填形式、审资料，工长也是免费开支。叔叔在这个地方一次性900万元，为我们这省了时间和成本。
24: 赣州区市场监管局创新推行延时服务加帮办代办便民服务模式，实现个体户秒批，企业开办3小时办结。走进政务服务大厅，市场监管办事区域，工作人员认真核对材料，手把手指导群众填写表单，线上提交申请，整个环节高效流畅。赣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窗口负责人邢叶青：
4: 不断完善全天候服务机制，精准对接企业群众急难筹派问题，以更高效的审批效率、更贴心的服务举措、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市场监管动力。
24: 今年以来，张掖市聚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以服务企业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健全要素保障机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白银市紧扣青年就业刚需与地方产业发展布局，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求职服务质效，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请听报道。
5: 在甘肃康士力隐形眼镜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自动化隐形眼镜生产线高速运转，多名年轻技术人员紧盯设备参数，开展产品检测。这群朝气蓬勃的面孔大多是近3年入职的高校毕业生。甘肃康士达科技集团员工孟娟：
6: 现在到手的话，除了工资5-6千以外，还能得到政府的1500的就业补贴，未来我就想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岗位技能。
5: 作为国内彩色隐形眼镜头部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康士达始终把吸纳高校毕业生、培育青年技术骨干作为企业长远发展战略，通过多元化引才方式，累计吸引高校毕业生近300人，为企业技术创新、产能扩容储备了人才动能。甘肃康士达科技集团总经理唐玉喜：
7: 公司通过入职带教、岗位轮岗、技能培训、薪酬晋升、福利保障等培养机制，持续提升青年员工归属感与职业发展的获得感。
5: 在抓实企业市场化就业的同时，白银市积极吸纳优秀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返乡下沉基层，助力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田婷婷是甘沟驿镇甘沟驿村文书，入职以来，
0: 他以细致严谨的工作态度，
5: 扎实做好镇村基础内勤各项工作，全面规范基层文书档案管理工作。白银市会宁县甘沟驿镇甘沟驿村文书田婷婷：
8: 我会继续脚踏实地认真履职，踏踏实实做好每一项文书基础工作。
5: 本土青年知乡情、懂民意、接地气，如今越来越多的白银籍高校毕业生主动选择返乡就业，建设家乡，扎根田间地头，奔走农户家中，化身政策宣传员、民情联络员、群众服务员，以青春之力赋能乡村发展，助力基层治理蜕变升级。白银市会宁县甘沟驿镇公共事务服务中心主任李正平：
26: 目前我正已有17名高校毕业生分别任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级文书等多个岗位，他们沉下心、扎根乡土，以务实举措推动镇村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为基层治理源源不断注入青春活力。
5: 为破解高校毕业生求职迷茫、企业招工难、基层缺人才结构性矛盾，白银市人社局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持续加大民生实事岗位、基层服务项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等政策性岗位开发力度，全方位搭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对接平台。 白银市人社局副局长马君燕，
2: 不折不扣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扶持各项政策，加大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倍增效益，持续推动全市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1: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7月13号至16号强降雨过程已结束，各河流水库运行平稳。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甘肃省水利厅决定于7月17号10点终止针对临夏、白银、兰州、甘南、武威、陇南、庆阳市州及兰州新区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请各地继续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切实做好。

0: 好，水工程调度，甘肃台报道。
1: 甘肃新闻早间快讯。
2: 记者从兰州轨道交通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兰州轨道交通一二号线累计运送乘客已超6.4亿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77.16万人次，客运强度稳居全国前十。运营中，兰州轨道交通90%保持99.9%正点率，公交分担率达25%。
0: 原定盛庆甘南共筑幸福家园2026甘南州草原集体婚礼近日在合作市当州草原举办，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聚在草原共结良缘，开启崭新的生活。
2: 近日，省农科院民勤试验站在民勤县西渠镇北沟村揭牌，同步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4: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5: 从小到大，
6: 从小到大，
5: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6: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7: 妈妈，谢谢你，我的希望来自你。
4: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8: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9: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